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2: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北京时间的9:02，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是想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呢，也可以在后续的时间当中来关注我们的 FM99.4 兆赫以及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我们来并机为您直播。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如果有任何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说是后续有一些这个新闻线索呢，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11395来告知给我们。

好的，我们的节目呢还是通过两个半段的行程来和大家这个度过周末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上午哈。上半段的行程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相关内容。那么在下半段的行程当中呢，是我们的一路欢歌哈，也会和大家分享一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卫生健康这方面的话题。如果您身体上有这五种表现，说明您的骨头啊正在悄悄的这个变脆弱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以下我们提到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看看是不是你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状态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身体当中的肌肉温暖是有弹性的，血液流动不息，毛发不停的生长。相比之下呢，人体的框架骨骼似乎比较安静。其实骨骼每天它都处于一个活跃的新陈代谢当中。以往呢，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等一些现象似乎是老年人的专利，但是现在呀，年轻人和中年人的骨头呢也开始变得脆弱了。这个相关的专家学者呢提醒大家哈，就是如果您骨头变脆弱，可能会出现以下几个信号。首先呢，就是指甲容易劈，除了一些这个急性骨伤之外呢，很多骨病是慢性的、隐匿的，及早识别骨骼发出的求救信号，才能够做到早诊早治。就说如果您的指甲突然变得薄脆，容易劈裂，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和钙不足，缺乏这两种物质，说明骨骼质量在下降。胶原蛋白呢，有助于皮肤结缔的一个组织和骨骼的一个生长啊。食用一些浆果呀，或者说是绿叶的蔬菜，大豆和柑橘，能够保证它的一个供给的能量。而钙对于骨骼健康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乳制品、深色的绿色蔬菜和沙丁鱼当中，这样的一些食物当中可以获取哈。另外就是身高缩水了，很多人说我在这个20到24岁之后，我的身高可能不会再长。其实，正常的来讲，我们的身体应该进入到中老年之后，因为它脊柱的变化嘛，椎间盘蜕变，所以这个椎间隙变窄的一些这个影响，身高呢，些许可能会有一点点下降。但如果您的这个下降已经超过了3厘米，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一下是否有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些症状了。第三点就是频繁的骨痛是维生素 D 缺乏的一个信号。维生素 D 缺乏呢，可以导致骨质流失，肌肉痉挛也可能是维生素矿物质缺乏的现象。夜间时常发生，比如说腿部抽筋，或者说血液当中的钙镁钾水平过低，这种持续状况久了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骨质流失。还有第四部分就是这个牙齿的松动。牙槽骨是上下颌骨包围牙根的部分，它是全身骨骼系统的一部分。当全身骨骼开始大量流失钙质和矿物质的时候，这个牙槽骨呢也会同样变得脆弱和萎缩。这个过程会导致牙齿失去坚实的根基，从而出现牙齿松动、牙缝增大、牙龈萎缩，甚至原先合适的假牙呢已经不再贴合的情况。最后一种呢，就是易脆性的骨折。作为人体里非常坚硬的器官，骨骼其实承受着很大的这个应力以维持正常的机能，但如果说受力很轻发生骨折，就可能是骨骼生病了，常见于比如说骨质疏松、骨肿瘤等等。脆性骨折呢又称为骨质疏松骨折，就是在没有高能量损伤的情况下，比如说不小心摔跤跌倒发生骨折，最常出现的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关节处呀、脊柱呀，严重的可能会这个危及到我们的生命。所以说针对于以上的这五种情况，我们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哈。比如说少年儿童，大家都知道小朋友会比较偏食嘛哈。

的用它，它越能够适应和增强力量。同样的哈，如果你不让它承受这个负载的能量，它就会变得非常的虚弱。所以说现在人们大多是从事这个脑力劳动，缺乏日照，这就会影响体内维生素 D 的一个合成，从而影响钙的吸收和骨量的一个储存。另外呢，不少人都有吸烟、酗酒、大量喝咖啡的一些不良习惯。饮酒呢会使全身的骨密度下降哈，烟草当中的成分呢会使雌激素减少，降低对于骨骼的一个保护作用。大量喝咖啡呢会增加钙从尿液和粪便当中排出。另外就是老年这个老年人的这个慢病多发，代谢变得很差，随着年龄增长，多种激素水平下降或出现这个代谢异常，维生素 D 的合成或活化不足，人体对于钙的吸收能力减弱，会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老年人多发慢性病，有些这个疾病及这个用药本身它其实就对于骨骼有所损害的，尤其是比如说这个老年人他患有这个慢阻肺，因为呼吸受影响，运动减少，再加上所有药物当中都含有激素，所以说长期使用的就会导致骨质疏松。动脉硬化的患者的骨组织呢也容易发生一些病理的变化，表现为骨矿物质含量下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这个骨质疏松。所以说体重也是骨质疏松关键因素之一，身体消瘦的老人呢比肥胖骨质疏松这个患者呢他患这个风险的概率会更高一点。另外我们就说这个强壮的骨骼呢它一定要贯穿我们的一生哈，因此不要等到你中老年的时候骨量下降了才开始注意儿童青少年时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提前的做好预防了。研究表明呢，大部分成年人每天摄入800毫克的钙元素，婴幼儿快速成长的青少年呢对于钙的需求量更大，每日呢推荐摄入1000毫克。相较于钙片呢，合理饮食是最理想的钙补充来源，比如说乳制品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补钙作用。中国的食物成分显示，每100毫升的牛奶呢含107毫克左右的钙，每100毫升酸奶的钙的含量呢是128毫克。豆制品比如说绿叶蔬菜呀，贝壳类的一些水产品，海带、芝麻、紫菜呢也是家常的一个补钙的食材。另外就是维生素 D 对于钙元素的吸收是非常必要的，增加日晒呢是最经济健康的方式，建议大家每天晒太阳20到30分钟。富含脂肪类的鱼类这个如金枪鱼还有这个像这个鳜鱼大家都可以就是去食用，因为它们也是维生素 D 的一个天然的好来源。同时呢一定要戒烟限酒，少喝碳酸饮料和咖啡，规律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骨头它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器官它需要力的刺激，而且能够逐渐的适应它的一个大小。负重和有阻力的锻炼方式都有助于骨骼健康，比如说散步、慢跑、爬山和打球。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像广场舞太极、八段锦都可以，就是这样的一些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能够锻炼平衡的一个机能，增加肌肉的力量。运动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条件适度的来调整。另外就是保持优质的睡眠，还有这个保持身姿，定期检查这个骨密度。40岁以上的朋友呢，就是有酗酒的行为，包括像喝咖啡比较多、长期久坐、平时缺乏日晒的职场人士呢，包括更年期的女性和老年人，家里面就是有这个遗传性的骨质疏松症的人群，每年我们建议大家至少是要做一次的这个骨密度。另外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床板要加硬的被褥这样才能够锻炼你的这个腰背能够伸直。坐姿呢要这个挺腰收紧，双脚触地，这个倚高及膝不探头弯腰。站姿呢也保持耳垂和颈部垂直，肩膀向后伸展，挺腰收腹，避免头部和肩膀前倾。睡眠建议大家每晚保证7到9个小时的优质睡眠，让骨骼在夜晚得到充分的休息与修复。

好，那么这一时段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呢，我们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送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人生浪费指南。歌曲过后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组公益信息方面的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继续我们下半段的节目行程。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5: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4: 尊重自然，
5: 顺应自然，
6: 保护自然，
5: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6: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3: 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0: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1: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切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0: 北京时间的9:27 来继续的提醒大家，欢迎大家在每天这样的一个时段来这个准时的和我们相约在电波当中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是分成了上半段的两个行程，上半段的行程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相关的内容，下半段的行程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哈。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喜欢的这个喜欢听的歌曲呢，也可以和我们通过这个电波的方式来一起去聆听，我们也在这个周末的这样的一个上午的时间段吧，给您带去最温馨的一份陪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聆听好听的歌曲。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啊！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固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不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
1: Let's go！
0: 交通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小雨，10到22度，贝子庙晴见多云，14到25度，蒙古韩城晴见多云，12到25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11到24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11到2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10到23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9到22度，泰布寺旗御马院小雨，10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5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14到29度，多伦湖景区小雨，10到22度，正江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10到22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4到25度，巴彦胡说镇晴见多云，12到25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12到25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晴见多云，12到25度，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4到24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6到29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5到30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5到31度，金宝拉克镇晴见多云，14到25度，宁安图镇晴见多云，11到23度，宝昌镇小雨，11到23度，上都镇小雨，11到23度，多伦诺尔镇小雨，11到23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

0: 继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哈毕日嘎匝道路口路面积水结冰，路面积水哈毕日嘎收费所入口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禁止通行，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哈毕日嘎匝道路面积水，哈毕日嘎东收费所七座以下及小型客车禁止通行，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3: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

浪漫调频，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如何继续？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4: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7: 随身垃圾不乱扔，
8: 垃圾污染危害大，
9: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信不信你就知道。谢谢，不必紧张，就像初次和丈母娘吃饭，保持一颗平常心，比起游戏掉血的痛，献血一点都不痛。
13: 老板讲两句的时间往往比献血还久。
12: 献血其实很平常，365天选一天来献血，一起来献血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红。

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我三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供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黑综合广播 FM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麦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周末快乐。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下，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可以拨打我们11点就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在下方的帮办当中就可以了，一定要记住要留好自己的联系方式。那么也是欢迎大家能够把您生活中供与求的信息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也能希望供求热线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烦恼。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为大家周末出行保驾护航。下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

0: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市多云转晴，在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北风。明天白天全盟市晴间多云，四级偏南风。后天白天全盟市晴转多云，西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四五级偏西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的天气。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4到25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乌迪亚斯泰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4到24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6到29度；阿里浩特市晴间多云，15到30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5到31度；新堡拉格镇晴间多云，14到25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1到23度；宝昌镇小雨，11到23度；商都镇小雨，11到23度；多伦诺尔镇小雨，11到23度。

0: 乌拉盖布林全景区晴间多云，10到23度。乌拉盖远兰谷晴间多云，9到22度。泰布斯御马苑小雨，10到22度。阿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15到30度。阿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14到29度。多瞳湖景区小雨，10到22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10到22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全盟公路方面的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全盟是多云渐晴，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资讯话题。 8月14日， 锦绣草原卫动金陵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供应链南京展洽对接系列活动在南京启幕。锡林郭勒盟品牌中心组织多家盟内企业参展， 带来40余款优质农畜产品，其中展示锡林郭勒农畜产品独特品质与核心优势。 8月14日， 锡林郭勒盟第2期少年军校青少年夏令营在锡林浩特市正式开营， 来自全盟各地近50名青少年学员集结于此， 参与军事化训练与国防教育实践。 2026年1至7月， 锡林郭勒盟审批核准备案项目931个， 总投资874.5亿元。 8月15日， 2026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在多伦县开赛， 全国各地1000余台越野车、万名余选手及自驾爱好者齐聚浑善达克沙地，在沙丘与草原交织的天然赛道展开竞技，为初秋多伦增添运动活力。

时值初秋，正是草原牛羊出栏的季节，苏宁特左旗各大肉食品加工企业陆续开工。今年该企预计出栏71万头只，其中小畜62万只，大畜9万头。8月14日晚，修中信旗99号公路瞭望山草原文化季万人星空演唱会第三场专项演出在瞭望山景区圆满落幕。近日，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自此，这里成为全国第10家、内蒙古首家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截至8月14日，2026年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突破1亿吨大关，较上一年度提前1个月实现1吨突破，货运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显示，9个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良好，但各具差异。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8月14日，随着高职专科批次录取工作结束，内蒙古2026年高考招生录取工作落下帷幕。全国1691所高校共录取内蒙古考生19万7000。

0: 我们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8月15日，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四强产生，世锦赛冠军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以6-1战胜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中国选手张安达以3-6不敌英国老将斯图亚特宾汉姆，中国军团中仅剩周跃龙获得一个四强席位。
1: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一定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下面呢，我们就来接通一位在线上等候已久的朋友啊，来看看他的信息。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样的信息？
5: 我出租楼房。
0: 出租房子的位置在？
5: 望月新居 B 区。
0: 望月新居 B 区，多大平米？
5: 75平米，一楼。
0: 75平米的一楼，嗯。
5: 哎，价钱。
0: 啊，租金面议是吗？
5: 哎，租金面议。
0: 嗯，有没有车库啊什么的？
5: 没有。
0: 好的，那这个物业咱们这个租金包括物业费、取暖费吗？
5: 包括。
0: 嗯，好的，那您的电话给我留一下。
5: 136 136。7489。
0: 7489。
5: 4315。
0: 4315。就一个联系方式是吗？
5: 行，有一个就行。
0: 哎，好的，稍后为您播发。那我们先说，还有其他的信息吗？
5: 没有了。
0: 哎，那好，那我们先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5: 再见。谢谢。
0: 哎，再见。嗯。好的，我们这位正在线上的朋友的热线信息，我们来看一下，他想要出租的是望月新居 B 区75平米的一楼，租金面议。这个租金呢，包括了取暖费和物业费。出租望月新居 B 区的75平米的一楼。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来记录一下：136-7489-4315，136-7489-4315。出租的是望月新居 B 区101楼的75平米的房子，租金面议包括了取暖费和物业费。联系电话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

出租的是望叶新居 B 区的75平米一楼的房子，这个面积和楼层非常适合老人来居住啊，就是帮家的老人来租一套房子，75平米又好收拾，是吧？面积不大不小，一楼呢也非常的适合我们老年人，哎，这个楼层也非常好。而且望叶新居周围的一个交通便利，还有它的一些平时的日常买菜呀、遛弯呀等等，这个地理位置还是不错的。望叶新居 B 区75平米的一楼是对外出租，包括这个租金呢，包括了物业费和取暖费。具体租金呢，我们可以联系一下刚刚这位朋友，136-7489-4315，136-7489-43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可以拨打我们11点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同时呢，你还可以下载喜马拉雅的客户端，把你的信息发送上来。这位师傅是常年接送六中初中的学生，那么他这个行走的这个路线啊，是从牧民新苑、金河上都到海龙新城、胜利家园，然后再到西湖世家这样的一个路线。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947954367，13947954367。常年接送六中初中的学生，从路线呢，这个行车路线啊，我们是从牧民新苑到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最后呢到西湖世家这样的一个路线。联系电话是13947954367，13947954367，这是常年接送六中初中的学生。

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具家电租金面积。 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电家具租金面积。 联系电话呢是13949690232 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电家具租金面积。 那么这位朋友呢是对于我们的租户呢是提了一个小要求啊，其实就是要爱护房子一些，把房子要住得干净一些。 联系电话是13947960232 13947960232。

们来看到的是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的房子，98平米的一个左岸香槟小镇的房子对外出租，家电家具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514798136，13514798136。

出租德城小区二期北门的街面二楼的房子，出租的是德城小区二期北门的街面二楼，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 116494-4319，116494-4319，出租的是德城小区二期北门的街面二楼，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 116494-4319，116494-4319。

下面我们来看到尾号是9797这位朋友的两条信息，他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109附近路园小区95平米的一楼三居室的房子，出售价格是30万元。另外呢，还有一套是千禧龙苑的3楼，房本面积是90平米，但实际使用面积呢是有110多平米的一个房子，出售价格是29万。落地窗三室的房子，价格呢是完全可以浮动的。如果有想要来联系的朋友们，这个它是一套是109附近路园小区的房子，另外一套呢是千禧龙苑的房子。如果有想要来购买这两个房小区的房子的朋友们，不妨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58-4991-9797，158-4991-9797。出售的是109附近路园小区95平米的一楼三室的房子，出售价格是30万元。另外一套呢是千禧龙苑小区3楼，房本面积是90平米，实际使用面积呢是有110多平米，出售价格是29万元。有大的落地窗，同样也是一个三室，价格呢是完全可以浮动的，来和我们的房东商量一下这个价格。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的，我们来看到的是尾号2703这位朋友的信息，这也是一位老朋友了。他想要出售的是自己养的多肉和法师，有十多盆，都是3年以上的花，而且呢是自己一直进行养殖的，长势呢也很好，室内可以免费的送花，那么也可以随时来家里看花。联系电话呢是1314179-2703，1314179-2703。另外呢是要出租的是华友小区70平米的4楼，去年呢是重新装修过，带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停车呢也非常的方便。租金是每年8000元，包括取暖费、物业费。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314179-2703，1314179-2703。出售自己养的多肉还有法师，有十多盆，都是3年以上的花，都是自己一手养大的，长势也很好，室内可以免费的送花，也可以随时联系看花。联系电话呢是1314179-2703，1314179-2703。另外呢还要对外出租的是华友小区70平米的4楼，去年是重新装修过，带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室内呢可以停，就是这个小区的停车也是非常的方便，每年租金呢是8000元，包括取暖费、物业费。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14179-2703，1314179-2703。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始至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

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

0: 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的，那么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供求热线，每天11点钟准时开启，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来参与到节目。 每天11点钟我们的直播热线准时开启 0479-822-1395， 或者在节目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下载西蒙有媒的客户端，把你的信息发到下方的帮办当中。好的，我们来继续看到今天的热线信息。 这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望叶新居B区75平米的一楼， 租金呢是包括了物业费、取暖费， 具体租金呢可以来联系一下 136-7489-4315 136-7489-4315。 要出租的是望叶新居B区75平米的一楼的房子， 具体租金呢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业主，但这个租金呢是包括了物业费和取暖费，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 136-7489-4315 136-7489-4315。 接下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呢可以联系一下 139-4796-0232 139-4796-0232。 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 带有简单的家具家电，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 139-4796-0232。 长安丽景小区对外出租的是60平米的5楼， 带有简单的家具家电，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 139-4796-0232 139-4796-0232。 对外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4楼， 家具家电齐全，左岸香槟小镇97平米的4楼是对外出租， 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呢是 189-4799-1999 对外出租左岸香槟小镇的房子， 97平米的4楼， 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呢是 189-4799-1999 189-4799-1999。 对外出租望叶新居小区B区的75平米的1楼， 租金面议包括物业费、取暖费，联系电话呢是 136-7489-4315。 出租的是望叶新居B区75平米的1楼的房子， 租金面议包括了取暖费、物业费，联系电话是 136-7489-4315 136-7489-4315。

这位师傅呢是常年接送六中初中的学生，这个行车路线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从牧民新苑到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这一趟线。联系电话呢是13943954367，接送六中初中的学生。我们这个路线呢是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这一个路线。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3947954367，13947954367。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今天一整期的供求热线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与收听，我是奚梦肉梅主持人肖颖，让我们相约下期供求热线，不见不散，拜拜。

0: 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招生公告，2026年五年制高职3+2网报志愿时间为8月6日9点。为方便广大考生，我院将全天为考生提供报名场所及指导，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东门右侧师范教育系214-231机房。考生网上填报志愿需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用考生号密码登录。第一次网报志愿未录取考生，随时关注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的信息，参加后续志愿填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上半年锡林郭勒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00亿。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东乌中牧庆旗让底边牧户用上稳定电、放心电。
1: 8月15号，2026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在多伦县正式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今年锡林郭勒盟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城乡消费稳步增长。上半年全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0.75亿元。西蒙荣媒记者高亚杰、史梦超、张建新报道。
3: 锡林郭勒盟维多利广场一直是本地消费的热门场所，今年商场经营势头向好，消费额稳步上涨。1至7月，商场运动、女装、童装品类销售表现突出，同比分别增长33%、18%、15%。服装类消费需求持续释放。进入暑期，餐饮、儿童业态营收增幅明显，商场今年新增15家服装餐饮类西蒙首店，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锡林郭勒盟维多利广场市场部负责人李小元：
4: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西蒙维多利的整体经营呢是呈一个稳步向好的一个态势。我们持续在做就是整体的商场的这个业态的一个提升，然后进一步激发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活力。
3: 借着夏季草原旅游热潮，元和建国饭店不断优化服务，推出文创雪糕、特色奶食品等网红产品吸引游客打卡。那达慕期间，饭店除烤全羊、牛肉干、酸奶等本地特色美食外，还上新小龙虾、烤榴莲等年轻群体喜爱的餐饮品类，并推出多项优惠，游客和本地市民都乐于前来消费。元和建国夜市也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消遣的好去处。元和建国饭店副总经理李亚伦：
5: 今年那个整体的酒店经营呢，前半年相对平稳，到了7月份呢，受到那达慕的影响呢，整体的这个酒店的客流量、入住率呢，提高20%到30%。
3: 统计显示，今年锡林郭勒盟商品零售、饮料、服装、鞋帽等生活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1: 为切实解决边境牧区用电难题，东乌中牧庆旗在底边苏木镇大力推进牧区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安装项目，让清洁稳定的电力送进草原深处，点亮牧民新生活。西蒙荣媒记者布仁图、苏日嘎拉图、毕晓东、包小虎、俄克巴约尔、方明报道。
6: 多年来，受偏远地理位置、复杂自然环境制约，东乌中牧庆旗边境牧区电力基础设施薄弱，当地牧户大多只能依靠小型简易风光互补设备供电，仅能满足基础照明，冰箱、电采暖等大功率电器无法使用，稳定用电成为边境牧民最迫切的民生期盼。走进东乌中牧庆旗嘎达布齐镇巴彦杰拉嘎嘎查巴额尔登巴雅尔家，院外那片崭新的光伏板格外引人注目。这套10千瓦光伏板发电稳定，输出充足，不仅能满足家中所有照明、电视、取暖等日常用电，带动冰箱、洗衣机、电烤炉等大功率家电也绰绰有余。去年巴额尔登巴亚尔儿子装修新房，却因没通电而无法入住。今年依托东乌中牧庆旗民委实施的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安装项目，新房顺利通了电。如今电热水器、全自动洗衣机、网络宽带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实现水电网全入户，牧民在家也能用上便捷完善的现代化生活配套，新居美观又实用。牧民巴额尔登巴雅尔：
7: 去年申请到光伏板，今年投入使用，设备用着很舒心，日常过日子方便不少，家里各类电器都能够带动，特别实用。
6: 为精准对接边境牧户用电需求，提升牧民生活品质，东乌中牧庆旗民族事务委员会统筹推进牧区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安装项目，重点聚焦居住偏远、电网延伸困难的牧户，优先覆盖返贫监测户、脱贫户、底边户等群体。东乌中牧庆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萨仁图雅：
8: 统筹使用上级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500多万，在底边苏木镇大力推进牧区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安装项目，共为全旗5个底边苏木镇67家牧户新建10000瓦新能源光伏发电设备67套。
6: 光伏发电项目不仅补齐边境牧区电力基础设施的短板，更搭建起东乌中近期兴边富民、民族团结进步的坚实平台。
0: 8月15号，2026穿越红山达克汽车拉力赛在多伦县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齐聚红山达克沙地，开启为期6天的越野竞技之旅。新闻荣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3: 当天，各参赛车辆陆续抵达多伦县政府广场，有序集结排序，现场气氛热烈。参赛车队调试车辆，整理装备，车手们精神饱满，满怀期待迎接本次赛事比拼。季中郎越野改装俱乐部车队经理李英岭：
9: 昨天试了一下赛道，体验感不错，挺有挑战性，我们对这次比赛挺有信心。
3: 科马仕勇士车队领航员张焕熙：
10: 我是从江西赣州来的，这里西蒙我是第一次来，然后这个赛道我也是第一次跑，感觉挺好玩的。
3: 开赛仪式上，赛手代表及裁判长依次上台进行宣誓，随着发车指令发出，缤纷彩烟腾空绽放，现场氛围瞬间点燃。参赛车辆鸣笛出发，依次驶出广场奔赴赛场。发车仪式结束后 ，T2 拉力组全体车手列队巡游，前往多伦县越野小镇郊野公园，正式开启本站拉力赛的激烈角逐。EF 动力巴林沙行越野俱乐部车手黄茂贵：
11: 我是从浙江温州这也是第二次来到这美丽多伦的大草原，来这里呢，就是在南方很少看到这么多的草原，还有这种地形这么多砂石路、起伏路就觉得特别的兴奋，也比较刺激。
3: 据了解，本次赛事联动多伦县、正蓝旗、锡林浩特市3D全域资源，打造3条差异化特色越野路线，以多元越野行进视角全方位呈现锡林郭勒盟草原沙地自然风光与地域人文特色，精准聚焦全国自驾越野爱好者群体，让广大户外爱好者沉浸式领略八月红山达克沙地的极致风光，持续为锡林郭勒盟文旅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赋能。
1: 西蒙荣媒通讯员梁晓红、苏纳日报道。8月10号，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成功落地全盟首笔自贸区跨境人民币嘎差净额结算业务，实现片区跨境金融机制创新关键突破。作为中蒙经贸核心枢纽，二连浩特自贸区跨境交易体量庞大，传统主笔全额清算资金占用久，综合成本高，长期制约外贸主体发展。嘎差净额结算依托自贸区改革政策红利，通过收支净额对冲划转，精简跨境清算链路，大幅压降资金沉淀与交易成本，从结算端精准纾困市场主体，释放自贸金融改革赋能实效。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围绕企业结算痛点，优化专属流程，压缩审批时效，以一站式服务完成首单业务落地，切实将制度创新转化为企业经营实效。
0: 8月中旬，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将在鄂尔多斯市进行。西乌中庆旗 Classic 组合凭借原创歌曲 We Come to 西乌入选全区最美村歌，并将登上全国村歌嘹亮展演舞台。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杨小旭报道。
12: 为了更好的演绎作品，这几天团队每天都排练10小时以上。不同于传统的草原牧歌风格， Welcome to 西乌是一首青春动感的迎宾歌曲，以说唱形式唱出西乌中庆旗风光和民俗。西乌中庆旗 Classic 组合成员俄日和睦陶克陶：
13: Welcome to 西乌旗描写的是咱们西乌中庆的99号公路、瞭望山、半拉山、草原骏马，咱们本地的山景、蒙古族特色的民俗与习俗，展现西乌中庆草原的美景和游牧生活。
12: 为适应全国展演舞台要求，团队把控歌曲时长，保留最精彩部分，使作品更加凝练紧凑，舞蹈呈现也进行全新设计，新版伴舞节奏明快， 动感十足，与歌曲轻快的旋律完美呼应，展现出草原上年轻人的活力与自信。
1: 西蒙柔媒通讯员刘宇威、王杰明报道。在宋特佐奇第十一届纳达慕大会上，几张抽奖、骑马骑驼、儿童迷你奶日、星空露营等活动轮番登场，新潮玩法搭配传统民俗，让八方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旅魅力。走进纳达慕会场，多处特色主题打卡点吸引游客驻足拍照，游客领取集章卡，穿梭各个展区打卡集章。逛展寻宝的趣味模式为草原之旅增添不少乐趣，骑马骑骆驼项目备受青睐，游客策马驰骋，骑驼慢行，换个角度感受草原风光，体验感十足。专属于小朋友的迷你奶日儿童纳达慕热闹非凡，少儿博客手架势十足，沙嘎游戏、绳艺体验、涂鸦绘画、欢乐跳跳马等趣味项目轮番开展，孩子们尽情参与其中，尽享草原乐趣。山东游客张可欣：
14: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纳达慕的，我体验了毛毡，还体验了骑马骑骆驼的，像我体验到在学校里没有体验过的东西。
0: 8月13号至17号，阅见内蒙古书香铸同心2026北疆书展在呼和浩特主会场举办。作为配套活动，锡林郭勒盟分会场同步在新华书店锡林浩特书城火热开展。西蒙荣媒记者高亚杰、戈顺龙、杨小旭报道。
12: 书展期间，锡林浩特书城精心布置了漫画、影视、经管等多个特色图书主题展台，丰富市民阅读选购选择。本次分会场优惠力度十足，全场普通图书、文创产品统一75折，部分图书低至5折。同时，书城通过官方抖音账号发放专属满减优惠券，市民线上领券即可到店消盒使用。锡林浩特居民石女士：
15: 优惠力度是挺大的，对经常看书了或者买书爱好这一方经常来的，我觉得还是确实对普通读者或者老板来说比较是实惠一点。
12: 书展现场，社科、文学类图书和特色文创产品备受市民青睐。恰逢开学季，各类教辅图书选购热度持续攀升，销量稳步增长。锡林郭勒盟新华书店锡林浩特书城负责人苏泽华：
16: 我们期待这场书展在充实市民文化生活的同时，更能为促进全民阅读和打造书香锡林郭勒注入实实在在的新活力。
1: 西蒙柔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报道。8月14号，锡林郭勒盟第二期少年军警校青少年夏令营在锡林浩特市开营，来自全盟各地的近50名学员将开启为期5天的军事化训练与国防教育实践之旅。开营仪式上，工作人员介绍了本次夏令营课程安排。当天下午，学员们参加国防教育理论学习，并在教官带领下开展军事训练，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本次夏令营通过理论教学和军事实训相结合的方式，让青少年学习国防知识，感受军人风采，进一步厚植青少年拥军爱军情怀，增强国防观念，锤炼意志品质，引导青少年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完成所辖8座500千伏变电站华北新一代调控第6.0系统接入工作，为华北电网调度系统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1: 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45台定制化智能宽体矿用车分批经2连口岸出口蒙古国，实现内蒙古高端矿用成套装备对蒙古国批量出口的新突破。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灵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31集。
3: 关东军情报局窃听站的院子里，板垣和美谷拿着那个宝贝走进了院子。院子里停满了各种各样的卡车，每辆车的顶上都安着圆盘状的线圈。美谷指着车上的装置对板垣说：
4: 将军，你看到没有，这些效率高得惊人的无线电探测车是中共东北地下特别组秘密无线电报务员的死对头。
3: 板垣看着美谷笑着摇了摇头。
5: 亲爱的博士，机器是需要人来操作的。应该说，中共东北地下党电报员的死对头就是你。
4: 哦，
3: 美谷得意地笑了。
4: 谢谢将军的夸奖。
3: 板垣望着探测车皱了皱眉头。
5: 博士，你不应该让他们闲着呀。
4: 哦，是的。
3: 美谷点点头，朝那些探测车一挥手，探测车一阵轰鸣，一辆接着一辆开出了院子。板垣一夫和美谷教授转身走进了一间大屋子。屋内，20多个头戴耳机的监听通讯兵在各自被指定的无线电频率段上搜查秘密的无线电报台。美谷向窃听站的一位执勤军官命令道：
4: 把你们所收集到的有关代号位 KHK 的秘密电台的全部材料通通交给将军。
6: 是。
3: 执勤军官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办了。美谷向板垣解释道：
4: 将军，KHK 是金天一的密码代号，对谍报员来说，这个代号就是他的一切电讯开始的特别信号，它是按照秘密发布机的特别信号播出的密码电讯的一部分。
3: 板垣将军满意地点了点头。很快，执勤军官将一叠材料放到了板垣面前。
6: 将军，退出来的材料全在这儿。
3: 板垣接了过来，看了看。美谷博士介绍说：
4: 白岩将军，我们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密码破译员，他完全可以替代金天一给苏军的秘密联络人员发报。
5: 哦，
3: 板垣一听笑了。
5: 怎么说，我们已经有了捆住这只小鹿的树桩了啊。
3: 美谷点点头，向执勤军官问道：
4: 哎，这个密码破译员现在在哪儿？
6: 他正在值班室监听。
5: 去，把他叫到这儿来。
6: 是，将军。
3: 不一会儿，执勤军官回来了，在他前面走着一个戴着眼镜的少尉。不知为什么被招来的情报局少尉此时已经吓得脸都白了。板垣一夫开门见山地问道：
5: 你马上就有新任务了，从现在开始你要尽快成为 KHK 的替身。
3: 少尉这才放下心来，胆战心惊地说：
6: 可我需要他发报扣件的录音。
3: 板垣不明白为什么，他转头看了看美谷。美谷解释道：
4: 好，每个发报员在发报时都各有自己的特殊习性，也就是执法、

0: 这种执法如果继续出现，就等于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说明在某个发报机上发报的谍报员就是原来派去的那个人。
1: 哦，板垣听明白了，赶紧命令美谷，
2: 那你赶快把录音给他。
0: 好的。
1: 美谷点点头，将录音交给了那个少尉。
0: 你赶快去熟悉吧。
1: 少尉接过录音带赶紧走了。此时在廖飞的房间，廖飞躺在床上抽着烟，正在紧张地盘算着，
3: 看来我得走了，这个监天仪一旦扛不住，一定会把我交出来的，到那时我就是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1: 廖飞想到这儿，一翻身爬了起来，拉开抽屉寻找着任何可能留下的痕迹，找着找着他的手又停住了。
3: 不行，我不能走，我如果走了，我的工作谁来完成？手没有找到，网没有建成，还有关东军的布防情报也没有到手。杰普洛夫花那么大力气设计的计划难道就这么失败了？我不能乱了自己的阵脚啊。
1: 想到这儿，廖飞又坐了下来。此刻在情报局窃听站里，板垣一夫看了一下手表，还差一分钟两点，于是他向坐在发报机前的少尉问道，
2: 怎么样，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熟悉了 KHK 的执法了？
1: 少尉没有回答，却紧张地点点头。板垣笑了笑，
2: 好，那就开始吧。
4: 是将军。
1: 少尉说着戴上了耳机，当他的手指按到发报机按键上的时候，他就像是换了一个人，目光坚定自信，炯炯有神，手指熟练而有节奏地扣击着按键。苏军情报局监听站，通讯员卡加坐在自己的发报机前，他头戴着耳机，时间正好是午夜两点。一位少校来到他的身边，
5: 卡加，时间快到了，你要注意接受信号。
6: 放心吧，安德烈少校，可是不是说我的被监护人已经被捕了吗？那他还会发回电报吗？发回的电报还有用吗？
5: 杰普洛夫将军希望由此分析出夜鹰的安全系数，也许还有别的一些。好了，你不要问那么多了，如果你问的我都知道，那我就是安德烈将军了。
6: 是安德烈将军。
1: 卡加玩笑地回了一句。安德烈立刻纠正，
5: 少校。
6: 是安德烈少校。
1: 卡加说着把自己的收报机调到预定的使用波段上，两点刚过，收报机面板上便闪出了 KHK 的字母。卡加立刻报告，
6: 少校，他准备发报了。
5: 好，准备接收。
6: 是。
1: 黄昏时分，在康熙公寓外的一棵老槐树下，黑木慈一身便服，戴着一顶帽子，低着头坐在树下面，他时不时地抬起眼睛看着康熙公寓。院子里的老徐看见了，忍不住走过来问道，
7: 哎，大哥，要擦皮鞋吗？
8: 走开。
1: 黑木慈头都没有抬地回了一句。老徐愣了一下，忍不住蹲下来想看看他的脸。
7: 哎，大哥，您不开心吗？
1: 黑木慈把帽檐一压，厉声说道，
8: 你走不走？小心我揍你。
7: 说个话嘛，
9: 咋说急就急了呢？
1: 老徐嘟囔着离开了。远处卓越慢慢地走向公寓，黑木子愣了一下，然后把帽檐压得更低了。卓越走进了公寓，黑木子站起身来思考了一下，悄悄地离开了。板垣家，板垣一家三口和廖飞此时正在吃着饭。廖飞穿着一身白颜色的和服，显得很干净。板垣夫人对廖飞说：
10: 高桥，寿司好吃吧？是惠子专门为你做的。
1: 在一旁的板垣听了，假装不高兴地插了一句：
2: 哎，那我呢？我是沾了高桥的福了？
1: 板垣夫人捂着嘴笑了。
10: 惠子，你看，你爸爸吃高桥的醋了。
1: 一家人都笑了起来。板垣夫人给板垣添了一杯酒，笑着说：
10: 老头子，这可是专门给你准备的。
1: 板垣喝了一口酒，又吃了一个寿司，满意地说道：
2: 嗯，好吃好吃，没想到啊，在新京也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生鱼。好了，我吃饱了，我回书房抽支烟。高桥啊，你吃完以后过来一下。
1: 廖飞听了赶紧放下筷子。
11: 我也吃好了。
1: 板垣拦住了他。
2: 哎，怎么这么快啊？这寿司可是惠子专门给你做的呀，你多吃点啊。再说呀，你这么年轻又不像我，老了再好的东西也吃不多了。
1: 板垣说着走进了书房。坐在廖飞身边的惠子夹起一块寿司放进廖飞的碗里。
12: 高桥君，这是父亲让你吃的。
1: 廖飞没有办法，只好接着吃。板垣的书房里只开着落地灯和台灯，光线显得十分柔和。板垣坐在沙发里，一边吸着雪茄一边看着书。这时有人敲门，板垣应了一声：
2: 是高桥吗？进来吧。
1: 门开了，廖飞走进来叫了一声：
11: 板垣叔叔。
1: 板垣放下书，摘下眼镜，看着一身和服的廖飞，满意的点点头：
2: 嗯，不错。和服不错，很合身呢。
1: 廖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11: 惠子想得真周到。
1: 板垣的脸上立刻浮现了幸福的笑容。
2: 嗨，我这个女儿啊，人很单纯，心很细，这一点啊，像我也像她母亲。谁娶了她呀，有福啊。
1: 廖飞望着板垣诚恳地回答：
11: 惠子小姐纤尘不染，肯定会有福气的。
1: 板垣愣了一下，指指旁边的沙发：
2: 哦，你坐吧。
1: 廖飞坐下来对板垣说：
11: 板垣叔叔吸的是苏联雪茄。
1: 板垣看了他一眼笑了：
2: 是不是很熟？
1: 廖飞低下了头，轻叹了一声：
11: 不瞒您说，我父亲抽的也是这种雪茄。
1: 板垣也叹了口气，把话题一转：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和同事相处的都好吧？
11: 托叔叔的福，一切都好。
2: 听说关于苏联人空降事件，内部有人走漏消息的事，宪兵队找你问话了？
11: 是的，那天我正好陪惠子出去了。
2: 和惠子？出去什么事啊？
1: 廖飞拍拍自己身上的那身和服说道。
11: 哦，是这样的，惠子前两天就叫我和他一起去秋林公司买和服，我那天赶巧没时间，出事的那天我没有事情，就约了惠子小姐一起去秋林公司买了这套衣服。
1: 板垣听罢放下心来，点了点头。
2: 啊，原来是和惠子在一块儿。那你和宪兵队说清楚了没有啊？
11: 说清楚了，这宪兵队还真不像话，派人跟踪我。
1: 板垣向廖飞摆了摆手。
2: 哎，这是例行公务，只要你自己干净就不用管他们啊。
1: 廖飞看着板垣试探着问道。
11: 叔叔，是不是有人将重要情报传了出去？
1: 板垣看了他一眼。
2: 你能保证那不是你吗？
11: 我的保证您相信吗？
1: 廖飞反问了一句。板垣没有回答，又问他，
2: 根据你的感觉，这个内奸会是谁呢？
1: 廖飞想了想，摇摇头。
11: 没有，我没有感觉，想不出内奸会是谁。
1: 板垣叹了口气。
2: 唉，由于你和惠子的关系，我不希望你出事。
1: 廖飞看了看板垣。
11: 请板垣将军放心，我会为你争气的，也请您相信我。
1: 板垣苦笑了一声。
2: 这战争啊，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成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局面，这很复杂，也很难办。我现在连自己都难以信任，何况是你呀？
11: 这我知道。
1: 板垣说着直起了身子。
2: 看样子惠子是爱上你了。
1: 廖飞不知作何回答。板垣叹口气望着他说，
2: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希望她能幸福，她也应该得到幸福。她是个那么纯洁的女孩，你懂我的意思吗？啊，
11: 我懂。
1: 板垣向廖飞挥了挥手。
2: 去吧，去哄哄她开心，多说点她爱听的话。
11: 好的，叔叔。
1: 廖飞说罢离开了。宪兵队黑木茨的办公室里，办公桌上摆着很多张照片，黑木茨拿起一张琢磨着，这是从远处拍的卓越的照片。黑木茨又拿起了一张，也是卓越的，他放下照片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穿起衣服向外走去。此时在英英诊所内，卓越的女助手哼着小曲儿，正在做些消毒之类的活儿。突然有人敲门，女助手喊了一声，
9: 进来。
1: 化了妆的黑木茨应声走了进来。女助手疑惑地看着他问，
9: 大哥看病吗？
13: 对。
1: 黑木茨答应着，往四处打量。
9: 大哥，今儿不巧了，医生外出了，你明天再来吧。
1: 黑木茨指了指肩膀，
13: 我这儿疼，你帮我扎一针。
9: 真的不行，我不会扎针，

0: 只是助手。
1: 黑姆斯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杀气。
2: 倒霉！
1: 说罢，他转身走了出去。女助手愣愣地看着他。黑姆斯的办公室里，池田心虚地站在黑姆斯的面前。
3: 黑木君，您是宪兵队的人，我怎么敢骗您呢？我那天真的去教堂了，我是想去听听教堂的钟声。
4: 你见到斯蒂芬神父了？
3: 隔着人群远远地看到了，可是我没有与他交谈。
1: 黑木茨听到这儿冷笑了。
4: 上帝可以给你作证，对吗？
1: 池田听了尴尬地点点头。半个小时以后，池田被叫到中泽的办公室。中泽气愤地望着池田。
5: 池田，尽管我们认可了你的双重间谍身份，难道你不知道没有命令是不能与其中任何一方接触的吗？
3: 我没有接触，真的没有。
1: 池田气馁地回答。中泽叹了口气。
5: 你是我的手下，我当然要维护你，但我不希望我的手下出事，因为那对我同样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3: 中泽大佐，您一定要相信我呀。
5: 凭什么呢？
3: 中泽大佐，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能敢骗您呢？您就是要了我性命，我也一定毫不犹豫地给您送上，何况是一句话呢？我真的是想去听听教堂的钟声。
1: 看着池田一副可怜的样子，中泽不想再谈下去，他挥了挥手叫池田出去。苏联远东情报局监听站里，卡加记录着 KHK 发回来的莫尔斯密码，心里感到特别轻松，因为这些发回来的密码证实他的被监护人被捕后竟然逃脱，并且已经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
6: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工艺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8: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9: 第32集。
1: 苏联远东情报局监听站里，卡加记录着 KHK 发回来的莫尔斯密码，心里感到特别轻松，因为这些发回来的密码证实他的被监护人被捕后竟然逃脱，并且已经平安地 到达了目的地。卡嘉把记下来的莫尔斯电码译成密码电文以后，突然感到浑身发凉。他拿着电报，慌忙地来到安德烈少校的跟前。
0: 少校，你看，今天一的安全信号没有出现。
1: 安德烈接过电报看了看。
2: 我让传令兵去报告给少校。
0: 少校，你真的认为他被捕后会逃脱吗？
2: 我不知道，将军也许知道，可我是少校。
1: 情报局安全处理，急件传令兵将封套上用红笔写着没有安全信号的电文交到了正在值班的上校军官的手里。上校军官望着封套，皱着眉头念叨：
9: 没有安全信号，报告给将军。哼，这个少校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动不动就直接上报给将军，真是讨厌。
1: 上校打开封套，看了卡嘉收报的记录，对传令兵吩咐道：
9: 去把安德烈少校给我叫过来。
10: 是。
1: 过了一会儿，安德烈走了进来。
2: 报告上校，少校安德烈奉命来到。
1: 值班的上校很不友好地看着他说道：
9: 我们不是常有一些谍报员不习惯在电报中夹杂安全信号吗？这很正常，被捕后逃脱也是有可能的，为什么不相信？
2: 哦，上校。
1: 少校刚要说话，值班上校拦住了他。
9: 少校，这种小事情就不要报告给将军了，我这个上校不是摆设，这种情况说明我们培训特工时不严格，是我们的责任，报告上去挨训的还是我们。原来我们就知道这个特工已经被捕了，他既然交出了密码，就一定会连同安全信号一同交出，与他联系不过是做做游戏，尽管我还不知道这个游戏有什么意义。
2: 可是他说他已经逃出来了。
9: 他说逃出来了，那就是逃出来了，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同志从敌人的魔掌中逃出来吗？一场游戏结束，换一场新的游戏，我们要适应新的游戏规则。好了，你回去吧，我会亲自向将军报告。啊，你回去通知卡嘉，要他提醒 KHK 一定要发回安全信号，否则我们不能相信他已经逃出来了。
2: 是，少校同志。
1: 少校无奈，只好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关东军情报局窃听站里，少尉望着板垣报告：
11: 将军，苏军回电说为什么不加进安全信号。
12: 安全信号？
1: 眉骨有些奇怪地看看少尉，又看了看板垣。板垣气愤地转身走了。
12: 金天一这个混蛋，他骗了我们。
1: 情报局审讯室里，两个彪形大汉又一次把金天一打得晕死过去。中泽与黑木慈、廖飞一起开始重新审讯金天一。此时的金天一已经不再反抗了，几乎是对方问什么就回答什么。
12: 你竟然敢欺骗我们，竟然敢不告诉我们电报中必须加安全信号，你是不想活了？
1: 黑木慈气急败坏地训斥着。
13: 你说的对，我确实不想活了。
12: 混蛋！
1: 黑木慈走过去狠狠地抽了金天一一个耳光。
12: 你想死没那么容易，我们要你活不了死不成。
1: 中泽也大声地追问了一句：
14: 快说你的安全暗号是什么？
1: 金天一十分虚弱地回答：
13: 十七。
14: 你的接头人是谁？
1: 廖飞站在一旁严肃地注视着金天一。
13: 不知道。
14: 你不说，你不说，
5: 拉下去再打。
1: 金天一又被拉了下去。夜晚，牢房里昏暗潮湿，金天一奄奄一息地倒在墙角。板垣和中泽走了进来，守牢房的士兵赶紧迎了上去，向他们报告：
11: 板垣将军，中泽大佐，他病倒了，很严重，发高烧，还说胡话。
10: 说胡话？说些什么？
1: 板垣很感兴趣地看着士兵，士兵回答：
11: 唱歌，好像是唱他们朝鲜的民歌。
10: 什么民歌？
11: 好像是唱金日成的。
1: 板垣点点头，冷笑了：
10: 哼，我想是的。
1: 中泽脸色阴沉地望着板垣说：
5: 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0: 不，我相信他还保守着一份秘密，不愿意告诉我们。
5: 也许。
1: 中泽点了点头。板垣想了一会儿说：
10: 中泽大佐，你说他算得上是英雄吗？
1: 中泽想了想回答：
5: 我想可以算吧，不过他还是把密码交出来了，刚才不是还交代了安全信号吗？
1: 板垣看了一眼倒在墙角的金天一，没有再说什么，转头走了出去。牢房里，金天一躺在地上已经睡着了，突然他从噩梦中惊醒，一咕噜坐了起来。
13: 不是叛徒，我什么都没说。我不是叛徒，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
1: 金天一恐怖地望着黑暗的四周，喃喃地叨念着：
13: 我没说，我没说，没说，没说。
1: 随后，金天一又晕倒在地上。英英诊所里，向维成坐在凳子上，脖子上扎着好几根针。卓越一边捻着银针，一边问道：
15: 怎么样，麻不麻？
1: 向维成试图转动一下脖子，卓越连忙制止了他：
15: 不要动。
1: 向维成只好停住了。
5: 苏联那边来指示了，他们也知道金天一已经叛变。
15: 哦，那他们有什么指示？
5: 苏联指示消灭叛徒，确保廖飞的安全。
1: 卓越拔着向维城扎在脖子上的银针说：
15: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进到日军里面去消灭叛徒呢？
1: 向维城转了转脖子，忧虑地说道：
5: 哎呀，这可能要廖飞自己行动了。
15: 啊，他行动可以吗？如果被发现了，那不是更危险吗？
5: 是啊，还有什么办法呢？
15: 我来想办法。
5: 你有什么办法？你不是又要告诉我你要自己去闯关东军吧？光有勇气是不能成功的，你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的力量。这个金天一到现在也没有把廖飞供出来，也算是条汉子，只是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啊。
1: 卓越没有再说话，担心地看着向维城。向维城站起来拍了拍脖子：
13: 哎呦，好了好了，不疼了。
5: 你等待我的命令。
15: 是。
1: 向维城戴上帽子走了出去。关东军已经有些不行了，他挣扎着爬起来，用

0: 手指蘸着鲜血在墙上艰难地写了一个金字，而后颓然地靠在墙上。此时牢门响了，板垣带着廖飞和池田忠泽走了进来。板垣走进金天一问道，
1: 我们见过面的，你还记得我吗？
0: 金天一傻笑着
2: 不回答。
1: 你的接头人是谁？
0: 金天一依然傻笑着
2: 是你混蛋。
0: 打手听了忍不住冲上来，一拳将金天一打倒在地上。
1: 你们下去。
0: 板垣制止住了打手，走到审讯桌前。中泽将一沓审讯记录交给了他。
3: 这是审讯记录，全是胡说八道，疯话连篇。
1: 请医生过来诊断过了吗？
3: 医生诊断认为是严重的精神分裂，再说身体也不行了，估计是活不了多久了。
0: 板垣望着金天一叹了口气，
1: 这个人已经没什么用了。中泽，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4: 是，我明白了。
0: 夜晚，郊外的墓地里立着一块墓碑，墓碑上写着朝鲜人金天一之墓。廖飞、卓越和向维成神色肃穆地立在碑前。廖飞打开酒瓶，慢慢地往墓前洒下了一瓶酒，卓越却很不情愿地把鲜花摆在了墓前，随后不解地看着廖飞。
5: 金天一是个叛徒，他把任务和密码都交代了，你为什么还要冒着危险把他的尸体偷出来呢？我真是不理解。
0: 廖飞长出了一口气，他摇了摇头。
6: 你没有看见那些场面，我是亲眼看着日本人是如何审讯金天一，又如何对他用酷刑的，太残酷了。我到现在也不敢去回想，晚上常常梦到鲜血淋淋的他。人都是血肉之躯啊，在酷刑之下谁都很难忍受，他是为了革命才遭这些罪的，最后到死也没有把我出卖，用他的生命保住了最后的秘密。所以我们应该怀念他。
0: 卓越听了理解的点点头，不再作声。廖飞洒完了酒瓶里最后的几滴酒。
6: 金老兄，你安息吧，你是英雄。
0: 卓越把酒瓶夺过来，把最后的一滴洒在了地上。
5: 金天一，你好好安息吧。
0: 向维成望着廖飞和卓越长吁了一口气。
3: 好了，这次危机总算是过去了。
0: 向维成说着转向了廖飞。
3: 金天一虽然已经死了，但是日本人肯定不会对泄密事件罢休的。廖飞啊，你要提高警惕，在我们当中你的处境是最危险的。还有这个很重要，你和卓越不到必要的时候就尽量少见面，知道了吗？
6: 知道了。
3: 好吧，我们走吧。
0: 索菲亚大教堂门口，池田四下看了一眼，钻进了教堂。紧接着又一个身影出现了， 那是紧跟在池田身后的黑木慈。黑木慈没有跟进去，在门口借着门缝悄悄地往里看着。院子里，斯蒂芬正递给池田一些钱。池田接过钱数了数，很有些不满意。
7: 就这么点儿？我要是告诉你们，一个混进你们中间的间谍，你能给多少？
8: 那得看是什么人。
0: 斯蒂芬神父不露声色地回答。池田轻轻地说，
7: 拉里沙嬷嬷是板垣的人。
0: 斯蒂芬一愣，随即又笑了。
8: 这我们早知道了，不过我们暂时不想动他。
7: 什么？你们知道了？
0: 池田愣住了，脸上明显地露出了扫兴的神色。斯蒂芬神父点了点头。
8: 是的，我们已经知道了。你能不能提供一点更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话，钱会更多一些。
0: 池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斯蒂芬又给了他一点钱，微笑着说：“
8: 尽管价值不大，你也算费了功夫。以后注意收集点有分量的情报，给我拿来。”
0: 池田冷笑了一声：“
7: 哼，还有下次吗？我注意到了。”这教堂外边已经有了许多形迹可疑的人，我觉得那些人都是冲着我来的，您说是吗？
8: 那都是我们关东军情报局的暗探，不过你放心，这些人都服从我们那个非常可靠的接头人的指挥。
0: 池田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愣愣地看着神父。
7: 您说什么？
0: 斯蒂芬神父神秘莫测地笑了。
8: 你见过他，他和你一样知道许多关东军情报局内部的秘密。你猜到他是谁了吗？
7: 谁？
0: 池田瞪圆了眼睛，心跳得更厉害。
8: 我还以为你猜到了呢，不过说给你听也没关系，上面也有指令，命令你与他有机会的话携手合作，做出一点大事情来。
7: 您告诉我，他到底是谁啊？
0: 斯蒂芬故意放慢了语调。
8: 不过他比你机智，四号地区被控制的情报就是他告诉我们的。
7: 谁？您告诉我，他到底是谁呀？
8: 中泽洋造大佐。
0: 斯蒂芬一字一顿地说。池田惊诧的差点喊出来。
7: 他？是他？
8: 你小声点儿，这有什么可惊讶的？
0: 斯蒂芬神父的声音变得更加神秘。
8: 他是我们的人，是苏军远东情报局杰普洛夫将军的人。
0: 眼前的这一切对池田来说就像是做梦一样，他惊恐地望着神父。
7: 您把我的事情也告诉他了吗？
8: 没有，尽管上峰有指令让你们合作，可我觉得时机还没有到。现在他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可你的情况我暂时不能告诉他。不过我看时机也快成熟了，找个机会我们三个人好好谈谈。
0: 斯蒂芬说完，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转身走了。池田如同做梦一样，神情恍惚地从教堂里走了出来。在他的身后，黑木慈一直在悄悄地跟着。教堂里，长长的走廊通道上，斯蒂芬满腹心事地慢慢地向深处走去。
9: 拉里沙姆竟然是板垣的人，真是太可怕了。
0: 在拉里沙嬷嬷的房间里，拉里沙嬷嬷正在准备脱衣服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5: 谁呀？
0: 拉里莎连忙穿上衣服，开门一看，竟然是斯蒂芬神父。
5: 啊，是神父啊，您有什么事情吗？
0: 斯蒂芬神父笑了笑，走进来。
8: 哦，没什么事情，就是暗夜长记，想找个人聊聊。

0: 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1: 好啊好啊。
2: 要过马路了，
0: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1: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4: 谢谢呀、孩子。
0: 多美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1: 别摘我。
2: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1: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0: 对不起。
5: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6: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31集。沃教授一声不吭，只是看着布里斯，心里开始怀疑布里斯这几个人很可能是些外国的古迹盗窃者。沃教授为了稳住他们，还像原来一样的热情，可是他悄悄地把那位开车的朋友打发到镇子里，到公安局报告去了。这些甲骨文所代表的文字含义并不丰富，布里斯只能从字面的组合看出很少的内容。巨大的爆炸，悲伤，几个城市的毁灭，星球的毁灭。布里斯忽然觉得屁股硌得难受，就起来挪了个地方。他回头一看，刚才是坐在一块石头尖上。伊娃也是没事干，就捡了一个片状的石板抠那块小石头，没想到那竟然是埋在沟里一块很大的石头，隐约上面还有字迹。布里斯一下子激动起来，
7: 挖，快挖。
6: 他们三个人费了好半天，终于把有字的那面弄干净了。布里斯拿出自己的手机照着，就看到那上面有一个类似于伸着两只臂膀旋转着的漩涡，周围点着许多的麻点，在边缘的起点上有一条直线，从左臂膀的顶端到另一端，也就是右侧臂膀的尖端，整个是条贯穿着的直线。但是在过了中心点右侧1/2的直线上，被刻出了一个爆炸点。布里斯马上明白了，
7: 哦，这就是地球的位置，也是外星人坠落的地点。
6: 大家都知道银河系是一个长条像河流一样的星系，其实是一个螺旋形状的星系，是一个有着中心旋棒的星系。银河系有两个主要的旋臂，在这广袤的螺旋结构里，银河系的宽度大约是10万光年，地球的位置距离星系中央大约2.5万光年，应该就是在银河系中心一侧的1/2位置上。所以这块石头上所标的星象图很清楚，就能让人自语地说着，
7: 哦，他们是从另一侧悬臂的端头向太阳系这一侧的端头前进，这要有10万光年的距离，他们的飞船要有多快的速度啊。
6: 布里斯的脑海里又产生了公主工厂看到的那种景象。
7: 在浩瀚的宇宙里，在银河系另一个端头星球上的外星人，他们生存的星球已经出现了异常，很快就会被毁灭。那些外星人制造了

0: 的基地就是我们现在的月球。于是那些能容纳几十万外星人和几吨物资的巨大飞船就纷纷在与地球引力的搏斗中一个个旋转着，在地球轨道上被燃烧毁灭了。还有一个飞船燃烧时坠毁在了地球北部。啊，对了，还有一艘飞船没有坠毁，后来降落在地球上的好几个地点，就像现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非洲的尼罗河三角洲。再后来，他来到了这里，外星人处理了一些事情，后来又飞走了，直接飞到了月球。啊，月球是他们的基地。
1: 想明白了的布里斯站起来，激动的身体直哆嗦，对露西亚和伊娃说，
0: 这些岩画证明了这一切都是真的，绝对是真的。伊娃走过来摸了摸布里斯的额头说，
1: 长官，你是不是发烧了？不对，梦游呢？啊，也不像啊，那是……
0: 露西亚把布里斯的手拿起来，把他的脸贴在了布里斯的脸上。
1: 哎，没有发热呀。博士，博士，你没事吧？
0: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他的红书中曾说，恐惧与可怖都隐藏在表层底下，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你们碰到深层精神，就会感到那冷酷，并为那痛苦叫嚷。深层精神与钢铁、火焰结合，你们害怕深层也是对的，因为它确实充满恐惧。
1: 太阳还在头顶晒着，布里斯他们顺着浅浅的后沟向前走，边走边找这种带着蚊子的石头。沃先生话少多了，只是默默地跟在后面。他的眼神非常奇怪，看着布里斯一边摇头一边笑。沿着山沟拐弯向前，好像前面也有人的声音。一行人越向前走，看到两旁的沟坡就高了许多。布里斯想，
0: 别看外面的山都是丘陵漫坡，可这沟里的深度有几十米高呢。
1: 他仔细地观察着，这里的沟壁全是巨大的石块，在一些宽的地方真有些开天辟地的感觉。两侧陡峭的石壁都是些黑颜色像刀切一样整齐的石壁，几十米的距离竟然没有一条石缝，都是完整的褐色石头。
0: 这时露西亚和伊娃也边走边议论，
1: 哎，这儿好像是一座石头山，完全埋在地下了。是啊，好奇特的呀。沃先生这时插了一句，
2: 铁矿主要是在地下浅层，所以露天开采。我们在矿山的北面，距离不太远，按照现在的矿山采掘速度，要不了多少时间就会把这里挖光的。几个人边走边说着，忽然听到露西亚和伊娃招呼布里斯，
3: 博士，博士，看看那上面。
0: 布里斯顺着他们的手向上看，就在上方大概有15-16米半山的地方，有一个石洞，洞口黑黢黢的，向里面缩回去能看到洞口的石壁上刻着密密麻麻的符号。
1: 布里斯左右看了一番，然后走到沃教授身边问，
0: 先生，有绳子吗？
2: 怎么，你要上去？这可是太危险了。
0: 啊，我还是想进去看看。
1: 沃教授的惊讶被布里斯的坚定打消了，他想了一下说，
2: 既然这样，那就来吧，我们必须走到上边，先到沟口再说。
1: 几个人走到沟口，迎面碰到了沃教授的朋友。布里斯看到他俩用眼神交流，最后他的朋友摇了摇头。几个人回到后沟的沟口，能看

0: 岛南面露天铁矿挖掘出来的矿石堆积出来的巨大山岗。他们沿着石沟走到发现洞口的位置，能看到艾琳娜地质代表团的中巴车就停在离丘陵山不远的低洼的地方。几个人在车前抽烟聊天，布里斯几个人来到了洞口所在的位置，找了一根粗木棒，用石头使劲砸进地上的裂缝里，把从汽车里找到的牵引绳一头拴在木棒上，另一头拴在布里斯的腰上。布里斯对沃教授和伊万·露西亚说，
1: 你们等着，我到洞口看看那些岩画就上来。
0: 两个姑娘说什么也不让布里斯下去，就这么僵持着。忽然沃教授对两个女助理说，
2: 我们一起下去，这个洞口大概没有人进去过，说不定真的能找到什么意外的呢。
0: 布里斯慢慢地顺着石壁下到十几米的洞口，那口开得很大，布里斯判断是两座石山的缝隙被经年累月的沙土掩埋所形成的。他用双手把沃教授接了下来，帮助他把腰上的绳子松开。两个人蹲在洞口，仔细地看着两块大石头上奇怪的字体。突然沃教授问道，
2: 告诉我，你究竟是研究什么的？
0: 沃教授跟着布里斯下来，原来就是要问这句话。布里斯丝毫没有犹豫，
1: 我是学医学的，业余喜欢甲骨文，这些岩画文字与甲骨文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就是想看看而已。
0: 能感觉到沃教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2: 小伙子，我看你不像是坏人，可是你又懂得那么多，我真的有些不放心了。
0: 布里斯用手机把那些刻画的东西都拍了下来，到了最后下面的一段，那些文字加上象形文字，意思好像是
1: 族人尸体堆积。
0: 布里斯顿时明白了，这里曾经埋葬了那些外星人的尸体。
1: 他们的尸体说明这些外星人是有机和无机的综合体，他们还具备有机动物的特点，但是要比我们现在的地球人进化的过程已经超过了几千倍。
0: 布里斯把那里的意思讲给沃教授，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2: 啊，你说什么？外星人的坟墓？
1: 堆积地嘛，也可以说就是坟地。
2: 那他们会是什么模样呢？
0: 看着沃教授有些好奇的样子，布里斯想了想笑了。
2: 啊，上万年了，地球的分解能力很强的，不会有什么遗留物的。
0: 接着布里斯就把手机的手电打开，说道，
1: 走吧，我们到里面去看看。
0: 顺着洞口往里走，两侧都是冰凉的石壁，刻满了各种奇怪的文码和岩画。布里斯自言自语，
1: 这是在计算什么吗？
0: 布里斯用手机仔细地拍着照，沃教授用手电补着光问道，
2: 这些不认识的东西有价值吗？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0: 新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布里斯没有回答，他继续往里走，感觉越往里走空间越大。忽然后面的沃教授使劲拉住了布里斯，喊着：
2: 小伙子小心。
1: 布里斯这才发现一只脚已经悬空，只要迈下去那就不知道是什么结果了。沃教授用手电向左右和上下照着，看不清它的边缘和深度，原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洞穴，根本估计不到它有多大的范围。他们几人恰好来到了洞里面突出的一个悬崖边上，向下去石壁有很多突出的石头，可以攀登着向下走。沃教授紧张地说：
2: 我们还是回去吧，这儿太危险了。
1: 布里斯向下看了看说：
2: 这样吧，你等着，我下去看看就上来。
1: 沃教授把手电递给布里斯，布里斯四周各处照了照说：
2: 沃教授，你看那儿有人走下去的痕迹。
1: 仔细看看，这些突出的石头的确就是一个个台阶，那上面还有踩过的痕迹。可能是布里斯的勇敢感染了沃教授，还是好奇心的驱使，总之那位沃教授也跟在布里斯的后面慢慢地向下走了。布里斯心里数着数，因为得背着身子手脚并用地向下走，所以人特别容易累。布里斯听到头顶上沃教授的喘息声，心想：
2: 人家是40多岁的人了，千万别累着。
1: 此时正好感觉脚下有一个宽阔的地方，布里斯低头用手电一照，暗自高兴，原来是来到了一个平台上，向左面转过身就是一个一人宽的大斜坡，可以轻松地慢慢地向下走了。布里斯拿手电向上照了照，
2: 大概下来还有300米左右吧。
1: 沃教授可真的是累了，他坐在石台上喘气。布里斯转着身子看着黑黢黢的四周，忽然看到对面远远的石壁上好像有很多的红灯、绿灯、黄灯闪烁着，也就5秒左右就全没有了。布里斯拿手电筒照着那个方向，因为距离太远，只见一个雾蒙蒙的光柱向前，看不到任何东西。布里斯使劲地揉着眼睛，自言自语地说：
2: 眼睛花了，不对啊，还是什么都没有，就是眼前的幻觉。
1: 沃教授看着布里斯的样子，奇怪地问：
2: 布里斯先生，看到什么了？
1: 还没来得及再仔细地看看，就感觉到一股股浓烟呛鼻子辣眼睛。布里斯一边咳嗽一边擦着眼睛，另一只手牵着沃教授又摸黑向下走了几十米，这才感觉到来到了另一个洞里。
3: 原来这里有人用柴油点着火把，那些油烟呼呼地直往上边冒，把他们的眼睛呛得都睁不开了。火把把洞穴照得特别的亮，还能听到女人说话的声音：
4: 全都让你搞砸了。
3: 从语气能感觉到这个说话的女人非常生气，下面的人都不吱声。过了一会儿，那女人又语气和缓地说道：
4: 你真不应该那样做。
3: 原来他们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人，这个人就是开中巴车的司机，进到洞里就不愿意向前走了，几个小伙子三拳两脚把那司机打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1: 布 里斯听出来那个正在训斥的女人的声音，
2: 是艾丽娜，对，就是她，她是怎么进来的？
1: 布里斯还在想呢，下面的人忽然发现了他们，大喊一声，
5: 上面有人。
3: 几个纹身的小伙子扑上来，就把布里斯和沃教授拧着胳膊推到了艾丽娜的面前。艾丽娜打量着布里斯和沃教授，语调拉长，缓慢又冷静地说，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布里斯仰起头来向上示意了一下，
2: 从上面下来的，你们是从哪儿进来的？
3: 艾丽娜一抬下巴，示意那些人放开布里斯和沃教授，回过头也表示了一下，
1: 我们是从下面上来的。
3: 看来这个洞穴上下有两个洞口。布里斯走过去看了看，洞口就在外面的土坡上，就像一般的狼窝或者是狐狸洞，一进来很小，可是旁边有一个像是开凿出来的通道，爬上几块大石头就进到了这个石头洞。这个石洞的石壁没有一块整石头，都是小块石头的裂纹，就像是镶嵌在墙壁上那样平整，十分的好看。
1: 莫教授此时莫名其妙地问道，
2: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6: 你不是说他们是美国的地质代表团吗？
1: 布里斯假装生气地把沃教授的话给堵了回去。这时候两个美国人把地上的人抬起来向下面的洞口走去，几个小伙子走到他俩的身边命令道，
6: 走，带我们上去看一看。
1: 布里斯看了看艾琳娜说，
2: 我们从上面下来，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你们火把的油烟，要去自己上去吧。
3: 艾丽娜听了笑了笑，她走到布里斯的面前拉起他的手说，
1: 皮特，走吧，你不知道我想你了。一听这话，布里斯身后的沃教授大怒起来，
6: 好啊，你和这群人原来是一伙的，你。
1: 布里斯张口结舌，忙分辨着，
6: 教授，不是你想的那样，教授，我
1: 到这个时候真是有多少张嘴也说不清了。布里斯忽然想起刚才

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1: 大爷，你别急，可有我的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6: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32集。沃教授随布里斯下到一个巨大的洞穴，来到了另一个洞里。他们看到那个开中巴车的司机被艾琳娜的打手打倒在地上，晕了过去。布里斯和沃教授也被拧着胳膊推到了艾琳娜的面前。被沃教授误会和艾琳娜是一伙的布里斯忽然想起了刚才看到的景象。
7: 他在寻找的应该就是外星人遗留下来的能量反应堆，我不也是同样的目的吗？
6: 那些家伙压着布里斯几人又回身向上走去，到了小平台上，用火把照着，影影绰绰的，能够感觉对面的石壁大概有好几十米远。再看下面，就是一望无底的深坑了。布里斯想着，
7: 这里的地形太复杂了，根本无法描绘。这时，对面的石壁上又闪烁起来，那些彩灯就像节日里的花炮，只闪了几下就没了。艾丽娜激动起来，
8: 就是他，那个能量堆找到了。沃教授也惊讶地说，
7: 哦，这是圣山的心脏吧？那个古时候的传说还确实是真的。
6: 布里斯他们所有的人都静下心来，等着他的下一次发光。布里斯把权杖悄悄摸了出来，看着时间，终于又看到那闪烁的彩光。布里斯心里计算着，
7: 每间隔10分钟他工作一次。
6: 就在那个能量堆工作5秒的过程，布里斯把他的所有信息都利用自己的权杖，那个像小手机一样的仪器接收并转发出去了。艾琳娜原来有一个功能极弱的权杖，后来被公主远程截断，破坏了她的内部自动。

0: 爆炸了。布里斯在使用权杖的时候，狡猾的艾琳娜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边。艾琳娜伸手就要抢，布里斯转身一躲，脚下蹬空了，就听到啊的一声，他人就掉了下去。艾琳娜冷笑了一声，领着自己的人转身回到下面的洞里商量去了。真是没有想到，布里斯竟然被悬在下面那个巨大深坑的空中了，就像是有人在用手托着他的身体，他可以像在水里游泳那样的漂浮翻身。劫后余生的布里斯心想，
1: 啊，真的好神奇啊，这就是磁悬浮。
0: 在惊奇之余，布里斯还是保持着镇静，他看到手里握着权杖的显示屏上出现了极高单位的磁力，很快就转为高磁力标志，他一下明白了，
1: 哦，我这是在地下的高磁场排斥下被抬起来了。
0: 这时布里斯想起公主送给他的那条皮腰带上钉满了磁石，
1: 对了，又是公主救了我，一定是就是这些磁石。
0: 布里斯漂浮到了对面的石壁，慢慢地摸索着攀登，使劲向上爬去。他在美国的时候一直练徒手攀岩，曾经还获得过比赛的名次。他摸到了石壁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使劲地爬到了里面。这是一个浅洞，只是摆着那些能亮灯的东西。布里斯判断，
1: 这儿的大小50厘米见方，上下平面两侧有圆形的东西。
0: 布里斯摸着，是由十几个摞在一起的，摸着的感觉类似于金属做的外壳，在一面还镶嵌着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矿物。布里斯猜测道，
1: 这可能就是那些能亮起来的东西吧。
0: 布里斯使劲地摸索着，用手从里面把那些卡在架子上的东西能掰动的都掰下来，装到自己的衣兜里。
1: 看来外星人的东西只能得到这些了。
0: 此时布里斯一松手，自己就又掉了下去，接着又被浮在黑暗的空中。他大概确定了一下方位，咬着牙一下一下地向上攀登着，大概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终于爬上了那个1米见方的小小的平台。能听到下面的洞里还在议论着。就在这时候，莫教授走了上来。教授发现布里斯，惊奇地正要说话，布里斯连忙捂住了他的嘴，小声地说：
1: 不要发出声音，我从上面出去，你从下面的洞口走，兵分两路。
0: 原来霍教授看到布里斯被艾琳娜推了下去，他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于是从洞口出去找到了那开车的朋友，告诉他，
2: 我们的法国朋友被美国人推到深渊里了，你赶快去报警，不要惊动那两个女孩。
0: 可是沃教授的内心十分的难受，于是又回到山洞里，他想为布里斯再悼念一下，可没想到这时候看见布里斯爬了上来。为了不让艾琳娜他们产生怀疑，布里斯让教授从下面的洞口出去。沃教授点了点头，默不作声地走了。布里斯悄悄地向上攀爬，就听到那深坑里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当布里斯又回到半山腰上的洞口，伊娃和露西亚早就急得在坡顶上团团转呢。布里斯摇着绳子，要他俩把绳子解开扔下来，以免被艾丽娜的人看到。接着布里斯顺着绳索又滑到沟里，喊着告诉露西亚，
1: 露西亚，让车到后沟口接我。

0: 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他们回到香格里拉大酒店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早上起来，当地新闻播报：
2: 昨天晚间12点，矿区发生3级地震，距离市区已有震感，震中在矿区北面2公里。地震没有影响到矿区生产和当地居民的生活。
0: 接着就是对居民的采访，能看到矿区那100多米的深坑里，挖掘机在工作，装载100吨矿石的巨大矿用汽车在奔跑运输着。记者在做着现场报道。
3: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范围内原来是漫坡和沟壑，现在全部成为洼地。
0: 布里斯看到这儿，疑惑地念叨着：“
4: 壕沟没有了，那些刻着外星人文字的石头呢？是不是那些设备爆炸引起的？”
0: 布里斯拿出权杖，输入了数据，叠加计算机马上连接了卫星。所有数据显示，在此经纬度原有的异常射线已经消失，极弱的矿物反应在地下4000米。布里斯明白了，
4: 是我破坏了他们的设备，由此引起保护性爆炸。现在那些设备碎片已经被埋在地下4公里的矿石里了。就在这时，公主启动了布里斯房间的设备，她非常愤怒地问布里斯：
5: 昨天你的旁边是不是艾琳娜？是她把你推了下去吗？
4: 是的，是艾琳娜要抢我的权杖，我随后就掉进了深坑。
5: 那里的磁力很强吗？
4: 是的，我被悬浮起来，是因为我的高磁腰带和那儿的磁力是相斥的磁极。
0: 显然公主很担心，尽管她已经大概了解了情况，还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布里斯赶快拿出了昨天在外星人设备里在架子上放着的东西，说：
4: 公主，快看看，这是些什么？
0: 布里斯的兜里一共有鸡蛋大小8块矿物晶体，分3种颜色，白、黑、绿。他把那些晶体一块一块地拿起来给公主看。
2: 公主从不同的角度看了一会儿，提醒道：
5: 你用权杖照射一下，看看它的光谱，然后让超级叠加电脑中心来分析。
2: 经过分析，白色和黑色晶体是和镶嵌在蒙古公主服上的石头成分几乎一样的矿物体，而那种绿色的矿物则没有参照物，它的成分极像翡翠，可是硬度却超过了翡翠。公主嘱咐道：
5: 你一定要保存好，带回来我们再分析研究。
4: 可这些东西怎么带好呢？
0: 结束了和公主的汇报，布里斯在礼品店买了一顶牧民帽子，那是羊皮做的，宽宽的帽檐两边还卷起来，戴在头上特别像美国的西部牛仔。布里斯终于想了一个好办法，把那8块矿物晶体用小网子兜起来，缝在帽子上。
2: 当布里斯的手指被扎破了好几个地方，才算是全都弄好时，他还是不放心地揪了揪，还真是结实，戴在头上也特别的好看，还给公主发去了视频，公主给了他好几个吻，连声夸道：
5: 帅，太帅了，我的王子。
0: 沃教授来了，他送给布里斯三件小礼物，两厘米见方，黑白绿三种颜色，就是中国人喜欢的那种小方印，上面手握的地方刻着小狮子，神气活现地坐在一

0: 里斯一看简直惊呆了，
1: 这不就和我从外星人能量反应堆上拆下来的矿物晶体一样的吗？
0: 这里的机场是一个年吞吐百万旅客的中型机场，虽然不大，但是机场的设施完备，充满着现代气息。布里斯三人和沃教授在机场分手了，沃教授递给布里斯一张名片，
2: 小伙子，有时间多联系吧。
0: 布里斯看到名片上写着文化学者沃泽明教授，他嘱咐布里斯说，
2: 布里斯，昨天的事情我虽然没弄明白，可是我知道你是个好小伙子。
0: 布里斯想了一下，还是把自己的国际刑警证件拿出来给他看了看，沃教授这才恍然大悟，握着布里斯的手使劲地晃。开始安检了，布里斯先走了进去，露西亚和伊娃每人在沃教授的脸上留下了一个鲜红的唇印，高兴的这位老学究不停地抛着飞吻。
3: 布里斯他们是17:15飞巴黎的航班，露西亚看着手表说，
4: 现在是上午10:00，还有6小时呢，我们亲爱的布里斯怎么样，我们到哪儿去亲热一下？
3: 这两个法国姑娘刚脱离了危险，又嘻嘻哈哈起来。伊娃嬉皮笑脸地看着布里斯说，
4: 要想不让我们说什么，那就请我们喝酒吧。
3: 这一趟出门走得挺远，可是每个人就一个小拉箱。他们出了机场就到了离航站楼很近的希尔顿酒店，放着轻音乐的一楼酒吧里没有客人，他们把拉箱放在旁边，找了一个角落坐了下来。露西亚挤眉弄眼地说，
4: 长官，你的钱那么多，就别太小气了，总是喝咖啡，能不能请我们喝一瓶路易13呢？布里斯心里想，
1: 我哪有多少钱，我的那些钱还要用来和公主结婚成家，用钱的地方可多着呢。
0: 可布里斯心里再不愉快，在脸上也不能表现出来，他勉强笑着说，
1: 啊，好吧，为了庆祝我昨天安全的回来，今天咱们就喝一瓶好酒。
3: 听到布里斯这么一说，沙发上坐着的两个美女眼圈立刻就红了。
4: 哦，博士，那时我们好害怕，真的担心极了。
0: 布里斯也知道他们是诚心诚意的，他的心立刻就软了。
1: 啊，多好的姑娘，买瓶好酒又算什么？
0: 布里斯招呼着服务员，让他拿一瓶路易13。小伙子看着布里斯说，
1: 先生，您要一瓶路易13？
0: 布里斯知道喝酒的规矩，应该是每次几盎司几盎司慢慢的饮，只有土豪才一瓶一瓶的干，拿着洋酒当啤酒喝。那个酒吧的 waiter 看着他们三人，真的有些不敢相信。布里斯心想，
1: 一会儿你就知道我的两个美女是怎么喝酒了。
0: 可是这瓶酒真是带劲，把他们喝得迷迷糊糊。布里斯忽然感觉到三人的拉箱少了一个，数来数去，一会儿两个，过了一会儿再看还是三个。布里斯心想，
1: 这40度的路易十三比中国的六

0: 制度白酒也不含糊啊。
1: 再看那两个姑娘，脸红得像大苹果，两个人叽叽咕咕的，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布里斯起身去卫生间，方便完走到洗手池那里洗手，忽然从身后来了两个大汉。布里斯发现不对劲儿，转身想躲时，已被他们一拳打中了鼻子，晕了过去。等布里斯醒过来，发现有五六个中国人围着他。一个中国人告诉布里斯，
0: 我们从餐厅出来，大家上厕所，一进来看到两个老外正在翻你的衣服，看到我们人多，他们就赶快走了。
1: 另外一个人也关切地问，
2: 怎么样小伙子，被坏人袭击了，要不要报警啊？
1: 布里斯晕晕乎乎的，仔仔细细地检查着自己丢了什么，钱包还在，警官证、权杖、手机都没有了，他的帽子被扔在垃圾桶上。布里斯心想，

0: 就在我的头顶上吗？
1: 回到两位美女身旁，他俩还在嘻嘻哈哈地笑呢。布里斯看到三个拉箱都在，就把自己的箱子打开，发现里面已经被翻了个乱七八糟，也没有什么东西丢失。沃先生送给他的三枚印章还在。布里斯问，
0: 你们看到谁动我们的东西了？
1: 伊娃和露西亚这才傻了眼，连忙打开自己的箱子。他们的化妆品被散乱地倒在箱子里，本来整齐叠好的衣服也被弄得揉成一团，那本警官证也没了。
0: 就在这时，伊娃发现布里斯的鼻子还在流血，他着急地问，
1: 博士，你的鼻子怎么了？
0: 没事，刚才在卫生间碰到门上了。走吧，去机场。
1: 虽然布里斯轻描淡写地说着，但他知道权杖离开自己，权杖就需要辨别身份，否则就会爆炸。布里斯心中暗想，
0: 袭击我会让你们留下教训的。
1: 原来当时艾丽娜的人看到布里斯掉下了山洞那黑黑的深渊，他们就回到了下面的山洞里，商量下一步如何办。
0: 如果警方来调查，那怎么办呢？不如把那个老家伙也一并扔下去，这样就没有目击证人了。艾丽娜听了手下的话，摆了摆手说，
1: 不用担心，没有人能证明这一切的，我们还是商量如何能拿到对面的东西吧。一个助手提示，
0: 我们可以使用带抓手的小型无人机，等拿了我们需要的无人机，然后再继续行动。

0: 第几天。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你好周末我们的有车时代栏目啊。那今天呢14点到15点当由我来自于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为您放送各大啊这个最新的汽车资讯。那么闲话少叙，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那就是天气早知道。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转晴，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

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北风。再来关注到十七号白天至十八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四级偏南风。天气情况最后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舍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乌里雅斯代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比利图莱镇晴间多云，14到24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6到29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5到30度。萨坦塔拉镇晴间多云，15到31度。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4到25度。民安图镇晴间多云，11到23度。宝昌镇有小雨，11到23度。上都镇有小雨，11到23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雨，11到23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4到25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萌内资讯。 8月14号 锦绣草原卫动金陵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供应链展洽对接 系列活动在南京启幕，新盟品牌中心组织多家盟内企业参展， 带来40余款优质农畜产品， 集中展示锡林郭勒农畜产品独特品质与核心优势。 再来关注到8月14号 西盟第2期少年军警校青少年夏令营在锡林浩特市正式开营， 来自全盟各地近50名青少年学员集结于此， 参与军事化训练与国防教育实践。 再来关注到2026年1至7月 西盟审批核备 备案项目931个， 总投资874.5亿元。 再来关注到8月15号 2026穿越浑善达克沙地拉力赛在多伦县开赛， 全国各地千余台越野车、万余名车手及自驾爱好者齐聚浑善达克沙地， 在沙丘与草原交织的天然赛道展开竞技， 为秋迪为初秋多伦增添运动活力。 再来关注到时值初秋，正是草原牛羊出栏季节，孙特佐旗各大肉食品加工企业陆续开工， 今年该旗预计出栏71万头只， 其中小畜62万只， 大畜9万头。 再来关注到8月14号晚 西乌中信旗99号公路 瞭望山草原文化季万人星空演唱会第3场专场演出在瞭望山景区圆满落幕。以上呢就是所有的萌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呢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的，各位欢迎收听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闻王梅，主持人王博。那么今天呢，在半点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资讯呢，来自于比亚迪啊。那么日前呢，比亚迪的海狮08实车亮相了，新车呢将会是海洋网旗舰级的 SUV。那新车呢提供到了插混纯电双动力版本，搭载第二代的刀片电池、闪充技术、天神之眼的 5.0 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那纯电版的 CLTC 工况最大续航900公里，新车呢已开启盲定，将于8月份正式上市。 那在关注到外观方面，海狮08呢沿用到了 Ocean S 概念车海洋美学的设计。那车头呢配备到了一个波浪式的日间行车灯，还有竖置的分离式的前大灯，融入到水晶质感的这个前大灯啊，非常的漂亮，而且保留了功能性的进气格栅。那车顶呢配备有激光雷达。新车呢将去搭载了天神之眼 5.0 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那据说啊，这个系统真的是能够在我们这个不管是辖区、小区还是我们这个高速路啊，都有一个非常非常良好的智能表现。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呢，车身侧面配备到了贯穿式的腰线、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5米、1米5、1米9.9、1米80，轴距是来到了3米、0.30，提供到了多种轮圈样式。那贯穿式的尾灯和车头的日间行车灯呢是形成了呼应，灯腔内有着比亚迪家族啊这个标志性的波浪车灯设计。 那再来关注到内饰方面，新车呢采用到了海洋网环抱式座舱，配备到了 15.6 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大尺寸的液晶仪表屏与中控面板一体化集成。那新车呢还提供到了有抬头显示系统，车内配备到了全新样式的三幅方向盘，更加的别致了。那么在内饰方面，注重材质和氛围的营造，包括到了慢反射的氛围灯，还有中央保留物理的快捷按键，还是非常能够这个 让我们行车更加方便的便利的这样一个盲操的可能性啊。那车辆的后排配备到了21.4英寸的吸顶屏，与之搭配的是25扬声器这个瓦雷这个地瓦雷音响的这个系统，同步呢搭载了车载冰箱功能控制屏，还有这个后排的小桌板。那新车呢采用到了6座布局，第二排配备到了可横移的零纵力的座椅，制造了通风加热还有按摩功能。那再来关注到在动力方面，新车搭载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CTB 的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还有闪充技术，第5代的DM混动技术，还有底盘配置包含到了后轮的转向、云辇杠 A 的智能车身的 控制系统，还有双枪的空气悬架，还有道路预瞄系统。那么再来看到插混版本车型，搭载 1.5T 的混动动力，那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来到了115千瓦，分为单电机、双电机这两个版本。那么单电机的最大版本的一个功率呢，是来到了200千瓦，双电机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均为200千瓦。那么续航方面 ，WLTC 的工况续航来到了275公里、300公里，CLTC 工况最大纯电续航是400公里。 那再来关注到一起推出的这个纯电版本车型啊，提供到了三款的动力配置，包含到了两款单电机版本，还有一款双电机的版本。那单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呢，分别来到了230和370千瓦，双电机版本的前电机最大功率是215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是170千瓦，电池提供到了92.093千瓦时、115.072千瓦时两种规格。那对应到了 CLTC 工况续航是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那么大家是否喜欢这台我们的比亚迪的海狮08呢？希望我们呢在新车上市之后能够来到这个 4S店 啊去体验一下。如果大家喜欢这台车，不妨去试一试。以上就是我们在半点之前给大家准备到的汽车资讯。那一首歌的时间过后，我们半点过后见。我是王博，我们稍后再会。

0: 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1: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2: 坐在车中遨游车海，汽车资讯。

好的，各位，欢迎回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闻中美主持人王博。那么在半点过后呢，给大家准备到了一款车型啊，那就是星越 L。 那据说呢，这2026款的星越 L 共有8款车型，那么乍一看啊，确实容易让人去挑花眼啊。燃油两套动力还有混动的3个配置，那么到底哪个才是最适合您的内胆呢？别急，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让大家顺顺的理清这台星越 L。那么首先呢，来说纯燃油版本啊，动力分为两套。那低功率的版本是搭载了 2.0T 加上 TDCT 啊，共2款车型。那么动力参数呢是218 PS， 那么还有325牛米。高功率呢则为 2.0T 加上 8AT， 参数呢是272 PS， 那还有呢400牛米。那总共3款车型，其中呢顶配是车系当中唯一的一款四驱车型。那这两种动力组合经历了4-5年的市场考验，成熟度是无需担心的。那么看到这两套动力呢，不只是变速箱和功率上的差异，配置层面同样是拉开了一些差距。高功率版本呢，采用到了全新的前包围样式，配备了20英寸的轮圈，那么内置到了行车记录仪、后排的隐私玻璃、那前排的中央的气囊、后方的碰撞预警，还有开门预警、头枕的扬声器。总扬声器的数量呢，也比低功率版本的是增了一倍，来到了16个。那低功率版本想要这些配置，怎么样能够要么得上到高配，要么是直接无法选装，所以说低功率版本还是有点限制呢。所以说选择高功率版本呢，你获得是不仅是更强的动力输出和 8AT 的变速箱，配置之上也是实实在在多出来了一截。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两款车型所适用到的燃油的标号不同。 2.0T 的低功率可以使用92号的汽油，但是高功率车型比较挑剔啊，只能是95号。那再来看到 iHEV 呢，共有3个配置，就是直接的结论就是低配不太建议啊。其实呢，仔细的观察这个配置表呢，并不是说这个低配车型的这个基础的配置有多低啊，而是再加上8000块钱上到中配，你能够获得体验感是大幅的升级。就比如说呢，这20英寸轮圈、前排的中央气囊、方向盘的加热、前排座椅的腰部支撑、后排的座椅加热，还有主驾驶的座椅通风和按摩、 HUD 的抬头显示，还有16扬声器的音响系统。那可以说呢，北方冬天、南方夏天，这一套配置基本上是全能覆盖了。那我相信呢，其实绝大部分多数人呢能够看出来，8000元换来这些配置是相当相当值得的。那多年的用车经验呢，其实总结出来一个真理，那就是配置这些东西啊，永远都不会嫌多，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话啊。那中配和高配之间的抉择其实也非常简单，两者是相差了6000块钱。别看这个配置表里好像相差的东西不少，但是实际上呢，基本就是一套千里浩瀚的 H3 驾驶辅助系统。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呢，这一套系统是高快的领航，并不能进行城区的领航。所以说想要这个高快、高速、快速路啊，想要走高速的这些朋友们，如果您平时用到这样的车，这个用车场景比较多，您是经常跑高速，经常长途出行，那有了它呢，高速驾驶确实省心省力了。但如果您一年到头基本上都不碰高速，那这6000块钱是完全完全可以省下来的。那中配呢，已经是绰绰有余了。那么总结一下这台车啊，最后呢简单总结一下要求，比如说追求动力，不介意油耗，或者说这个压根儿就不想碰这个沾电这些东西，那么燃油版呢直接选择高功率啊，动力强配置高， 8AT 呢更加省心。那如果您想要省油还要重配置，那 iHEV 的重点是看重中配，那高速跑得多就上高配。那但是归功于底啊，这个无论是选哪个版本呢，星越 L 这台车的这个底子是好的啊，空间、用料、行驶感在同价位里都是站得住脚的。剩下来的就是您按照你的真实用车场景，把咱们的这个钱、把米儿、把预算花在刀刃上，这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想要跟大家去说到这个关于星越 L 的这一台车究竟要买哪种配置。如果大家这台节目啊有一个对大家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用车场景的一些细分化啊，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再去购买这台星越 L。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还有一点时间来最后介绍一台车啊，那就是首先我们给一个大的一个标题啊，叫做圆梦啊。什么叫圆梦呢？就是让您的美梦成真，让你把这个塔卡尔拉力赛啊开上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路虎卫士塔卡尔版本官图发布了。那就在日前，路虎卫士塔卡尔版本的官图发布，其可以看作是2026塔卡尔拉力赛量产组冠军路虎 D7X-R 赛车的合法上路民用的版本。那这一台脱胎于专业赛事的硬核 SUV 是不仅完整传承了冠军赛车的架构，更是解锁了更强的动力参数。它呢将比于卫士的 OCTA 啊这个版本更加的强劲。那首度的亮相于蒙特雷汽车周，将专业的拉力赛事的硬核实力直接带入到了民用市场。新车呢现在已经开启了意向登记，预计的通道将于2027年初正式的开放。那么也就是可能四五个月的时间，这一台塔卡尔拉力赛的这个路虎将会跟我们见面。那么在外观方面，路虎卫士塔卡尔版本高度的复刻的 D7X-R 冠军赛车的战斗姿态。如果不清楚的，可以我们打开手机啊，去搜索一下 D7X-R 这台冠军赛车。那么车身呢，配备到了铆钉式的加宽龙骨，还有这个车顶的竞技射灯，还有高位的碳纤维进气口、碳纤维的发动机舱盖，还有专业的挡泥板和全覆盖的底盘护板。那全方位的强化越野防护属性能力和视觉的冲击力，专属塔卡尔的沙漠黄、绿色双色的车身涂装，更是直接致敬了夺冠的赛车。那看到这台新车拥有比普通的卫士更加宽的车身轮距和更高的离地间隙，配备到了20英寸的锻造轮圈，还有35英寸的全地形的越野轮胎，它配到了专属的这个漩涡的旋轮的一个弹簧啊，还有这个配备到了一个灯式的一个赛事级的减震器，这两种配置不知道到时候这个线下能不能跟我们见面啊？但是真的希望能够跟我这个获得了塔卡尔拉力赛这个冠军的这台赛车是比较一致的，这样呢我们买的也是更加的圆梦了，对不对？那在内饰方面，车内呢采用到了2+2四座的一个布局，那配备到了定制专业的竞技赛车轮圈，还有赛车座椅，支持到了选装到4点式的竞技安全带，同时呢预留到了头盔的收纳空间。那这一台车的全方位还原了赛事座舱的一个氛围，就感觉好像旁边有个领航员啊，在你开这个赛车的时候，领航员在给你说这个赛车啊，9点钟什么左转啊，注意您的轮胎方向。那还有这个后备箱是配备到了专属的备胎固定支架和充气泵的安装接口，彻底的杜绝了这个越野路上爆胎呀、抛锚呀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场景。那再来看到动力方面，新车呢沿用到了 D7X-R 赛车的一个车身架构、混动系统，还有专用的一个四驱的架构，还有核心的动力总成啊，它搭载了与宝马同源的4.4T 双涡轮增压的 V8 发动机。在赛事的规则限制之下呢，赛车版本最大的功率仅锁定为400马力。那解除了赛事封印的民用版本，动力呢直接飙升至了635马力，分离扭矩达到750牛米啊，非常的高了。那该动力水准不仅是全方位超越了冠军赛车，那相较于现款的改款之后的马力下调至了540马力的卫士 OCTA， 也是重新的夺回了品牌最强动力的宝座。那同时呢，新车搭载了专属的地形模式系统，包含到了沙漠、碎石两大专业的越野模式，更加配备了源自于赛车赛事的一个飞行模式，专门的适配到了高速的越野，还有腾空落地等极限的行驶场景。那这一台车呢，妥妥的是一个为越野而生的一台越野车。那这一台车究竟上市之后我们的表现如何呢？那能不能够在我们的锡林郭勒盟以及我们的各大这个赛事以及浑山达克赛事我们亮相登场呢？这也是我们需要啊这个经过时间来考验了。那好的，以下呢就是我们半点过后给大家去带来的汽车资讯。我们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到此为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我是王博，我们稍后一些广告和音乐放送之间交给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起电话，等于酒驾。
1: 就剩半瓶水，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3: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4: 老大，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5: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6: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7: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8: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9: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0: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1: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9: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1: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0: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8: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2: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3: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

0: 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 350万。
2: 400万。
1: 450万。
2: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4: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5: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6: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7: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山河有期，步履不停，生活需要烟火，也需要远方。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为您送上的旅行四季。大家好，我是吕玲。我要带你每天的这一时间呢，让我们用声音带您去奔赴山海，感受四季美景。那在今天的节目呢，依然为大家首先来送上的是我们的整点资讯，稍后见。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欢迎您收听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盟内新闻。8月14号，锦绣草原未动清零，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供应链展洽对接系列活动在南京启幕。西蒙品牌中心组织多家盟内企业参展，带来40余款优质农畜产品，集中展示锡林郭勒农畜产品。

继续来关注8月14号西盟第二期少年军校青少年夏令营在锡林浩特市正式开营，来自全国各地近50多名青少年学员集结于此，参与军事化训练与国防教育实践。2026年1到7月，西盟审批核准备案项目931个，总投资874.5亿元。下面来关注淇县方面的消息。8月15号，2026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在都仑县开赛，全国各地1000余台越野车、万名鱼手以及自驾爱好者齐聚浑善达克沙地，在沙丘与草原交织的天然赛道展开竞技，为初秋的都仑增添了运动活力。时值初秋，正是草原牛羊出栏的季节，苏宁特左旗各大肉食品加工企业陆续开工。今年该旗预计出栏71万头只，其中小畜62万只，大畜9万头。

我们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8月14号晚，修中庆旗99号公路瞭望山草原文化季万人星空演唱会第三场这个专场演出在瞭望山景区圆满落幕。感谢收听，以上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欢迎各位同我一同步入到今天的旅行四季。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欢迎您的继续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旅行四季。在今天周末这个时光呢，想和大家静下心来聊一聊旅行这个话题。我们总在路上奔波，在生活里忙碌，很多人就会问啊，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探寻旅行的真正意义。

人生是一场无人替我们奔赴的远行，有人惧怕路途风雨，固守一方安稳，有人呢却偏爱步履不停，在山河辗转中慢慢的沉淀。每一次背上行囊的出发，每一段踏过的山河路途，都不只是简单的游历，更是一场温柔的蜕变。那些我们走过坎坷的长路，看过的人间风景，遇见的细碎温暖，最终都会褪去风尘，化作心底细碎明亮的光，照亮往后平凡且漫长的岁月。

年少时的旅行总是带着莽撞和急切，那时候的出行一心只奔赴远方的盛名盛景，追逐网红的景致，赶路匆匆，步履慌张，坐在飞驰的列车上，眼里呢也只盼着终点的繁华，窗外掠过的田野、村落、流云都只是被匆匆的掠过。那时候不懂旅行的真谛，只以为走得越远，看的景越多便是收获，一路走来只顾奔赴，不懂停留，也不懂得沉淀，旅途留下的是热闹，心底留存的却是空荡。

那我们随着年岁渐长，走过的路渐渐多了，出行的心境也悄然沉淀，开始放慢脚步，不再追逐喧嚣的美景，慢慢读懂旅途真正的意义。真正的旅行从来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与世界温柔对视，与自我坦诚对话。那我们开始变得留意车窗外绵延的绿意，观察雨后远山朦胧的雾霭，感受晚风掠过街巷的温柔，接纳旅途所有的顺遂和不完美。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一样的，都走过平坦通畅的高速长路，也踏过泥泞崎岖的山间小道，曾见过晴空万里的山河壮阔，也遇到过烟雨朦胧的街巷静谧，有过顺利抵达的欣喜，也有过错路绕行的迷茫，有过独自赶路的孤独，也有过偶遇善意的温暖。从前的我们也许遇到波折便会心生焦躁，埋怨路途坎坷，如今呢，方才懂得旅途的风雨与曲折都是成长最好的养分。

我希望大家都会知道啊，每一段路途的体验都会悄悄丰盈内心。拥挤的列车让我们学会了接纳平凡人间的烟火百态，空旷的原野会让我们知晓个人烦恼的渺小和细碎，陌生的城市可以让我们跳出固有的认知的局限，学会包容不同的生活与心境。那些独自赶路的时光褪去了我们的浮躁与怯懦，会让我们变得更从容、坚定且通透。

岁月无声，路途有恒，所有的远行终会归来，所有的奔赴皆有回响。渐渐的，我们就会明白，旅行最珍贵的馈赠，从来都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行走在途中慢慢蜕变的自己。那些踏过的山河，治愈过的迷茫，那些走过的弯路，锻炼过我们的心性，那些遇见的温柔，也温暖过我们的岁月。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一场旅行便是一次成长，一段路途便是一次修行。看过山河辽阔，便不再拘泥于方寸琐碎；经历过路途的风雨，便不再畏惧生活坎坷。那些穿过的风，淋过的雨，走过的路，遇见的人，最终都会化作心底温柔的光，安静且明亮。

我始终都相信啊，世间所有的远行皆为成长，希望我们都可以心怀热爱，步履从容。希望大家走过的每一段路，经历过的每一场奔赴，终将汇聚成璀璨的星光，照亮我们慢慢的人生前路。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3433。
1: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被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0: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4: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稍作休息，欢迎回来。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我盟天气较为晴朗，气温回升明显，风力不大，但光照较强，提醒大家在外出时要注意防晒，避免中暑，及时的补充水分。那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四级。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3到27度；乌拉盖巴音虎硕镇晴见多云，11到26度；东中沁旗乌里雅塞镇晴见多云，11到3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见多云，11到28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4到28度；苏林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8到30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7到31度；苏林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7到29度；镶黄旗西马拉格镇晴见多云，13到26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见多云，11到25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见多云，11到24度；镇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12到24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11到25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晴见多云，11到23度；贝子庙晴见多云，13到27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11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10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10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9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8到23度；泰普斯御马苑晴见多云，10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7到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16到30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10到24度；镇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10到24度。最后来共同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以晴见多云的天气为主，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北京时间的16:43，时间走到了这里呢，我们今天的旅行司机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何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的？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珍贵的盐罐子。1934年11月16日下午，红三军团主力从湖南贵阳县袁里村雁塘村进入嘉禾县境内，在蒲满乡石角塘村和太平村一带驻扎。正值初冬，寒风凛冽，红军战士们衣衫单薄，粮食匮乏，但都严格执行纪律，不进老百姓的正屋，只在屋檐下、晒谷场上合衣而卧。村里人起初躲在家里不敢出声，隔着门缝往外瞧，渐渐的有人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不一样，他们不抢东西，不骂人，反而帮着劈柴挑水。村民雷梅香是最先打开家门的几个人之一，她丈夫叫王少林，两人生育了儿子王先求，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时老百姓都不敢明目张胆地送东西给红军，生怕引火烧身，可雷梅香不怕，她烧火烤了一大堆红薯，让丈夫用衣服口袋兜着，一点一点地送给红军。红军不肯接受，都说有纪律，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一次、两次、几次过后，红军指挥员见盛情难却才收下，给了张少林几张红军货币。后来部队准备离开时，一名年轻战士脚步受了枪伤，已经化脓走不了路。红军指挥员想找一位懂草药的老乡来照顾伤员。雷梅香得知后自告奋勇找到指挥员，说他有祖传草药秘方，会采药，保证把伤治好。见雷梅香情真意切，红军指挥员就把这位姓陈的小战士留在了他家中养伤。小战士跟雷梅香说，我姓陈，以后你们就叫我小陈吧。受伤战士得到安置后，红军指挥员叫通讯员搬来一个盐罐子，里面还剩下一些盐，说，大娘，你帮助我们收治伤员，这盐罐子你们就留着用吧。第二天，国民党清查人员进村搜捕，雷梅香刚帮小陈整理好伤口，敷上草药， 马上和丈夫王少林一起将小陈转移到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躲藏起来。刚返回家中，清查人员就找上门来，听说你家收住了受伤的红军，赶快交出来，否则灭了你们全家。雷梅香冷静应对，一边打猪草一边回答，我一个乡村农妇哪有那天大本事收住红军，你们不信就到屋里去搜。敌人翻箱倒柜，最终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走了。此后半个月里，雷梅香每天上山采药，一些用药罐长时间闷熬给伤员口服，一些用石臼捣烂外敷，家里吃什么就给小陈吃什么。在雷梅香一家的照料下，陈姓战士的伤渐渐痊愈。临行前，雷梅香为他准备了食物和保暖衣物。小陈说，大娘，我马上就要离开了，这个小盐罐子就留给你们家做个纪念吧，你们对我太好了，大恩大德终生难忘，里面还有一些食盐，也可补偿家用，请你们一定收下。陈姓战士追赶着队伍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几十年里，雷梅香把这个粗陶盐罐子珍藏起来，放在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直到家和解放才背回来。他常对儿子王先求说，这个罐子不单单是一个罐子，更是一种信念和希望，只有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救星，革命一定会胜利。20世纪70年代，王先求将珍藏的盐罐子捐献给了县文物保护中心。今天，这个粗陶盐罐子安静地躺在嘉禾县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的展柜里，罐口有一道裂纹，罐身还残留着当年盐渍的白霜。它很小，小到一双手就能握住，它很普通，普通到放进任何一户农家的灶台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却是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有力见证。

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

0: 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4: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3: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 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你好社区。那恰逢惬意的周末呢，在正式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我们首先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我盟天气较为晴朗，气温回升明显，风力不大，但光照较强，请公众朋友们在外出时注意防晒，避免中暑，及时的补充水分。具体预报如下，16号的晚8点至17号的晚8点，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4级。我们再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见多云，13度到27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11度到26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11度到3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11度到28度；别利古台镇晴见多云，14度到28度。满多拉图镇晴见多云，18度到30度；二雷浩特市晴见多云，17度到31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7度到29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13度到26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11度到25度；宝昌镇晴见多云，11度到24度；上都镇晴见多云，12度到24度；多伦努尔镇晴见多云，11度到25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晴见多云，11度到23度；贝子庙晴见多云，13度到27度；蒙古汗城晴见多云，11度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10度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10度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9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8到23度；太仆寺御马院晴见多云，10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7度到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16度到30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10度到24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10到24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6号的晚8点至17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以晴见多云天气为主。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卸下一周的忙碌，伴着周末的悠然时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聆听一首首动听的曲目，在旋律里享受属于此刻的惬意与轻松。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3: 快扶起来。
2: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5: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8: 干杯啊！
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它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

0: 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4: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5: 消防一分钟，学习很轻松。高层住宅建筑火灾如何逃生自救？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时，应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要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口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回等待救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
才能走向胜利。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

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斯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

0: 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下午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潇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有如下安排。那绘本有声音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皮克的故事》第5集。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讲《寻梦中国》，讲到了河南省第3集。啊，这是以上呢为小朋友们准备的全部内容。当然，今天还有我们的童谣坊，那具体是哪首歌，一会儿潇爽姐姐再和小朋友们一起分享。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故事吧。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10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小朋友，我们接着来收听系列广播剧《皮克的故事》，今天请你听第5集《拔牙》。

0: 我们又见面了，我是 Kicker， 还记得我吧？今天爸爸出去了，正好我们也出去玩一会儿吧，是吧花花？完了，爸爸又回来了，看来咱们出去了，请进吧，亲爱的爸爸。
1: 哎呦，哎呦，
0: 哦哦，原来是米娜小姐，您好。
1: 你好，皮克。哎呦，亲爱的皮克，你爸爸在家吗？
0: 他不在。
1: 哎呦，我是多么不幸的人呢！
0: 米娜小姐，出了什么事情啊？
1: 我的牙，
0: 牙，
1: 停！我的牙，哎呦，疼死我了！
0: 哦，需要拔掉吗？
1: 是的，拔掉它，也许会好一点。
0: 那您赶快去医院吧。我和花花陪您一起去。
1: 不，亲爱的皮克，我一见大夫会更疼的。我从小就特别怕大夫。
0: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哦，皮克，我来你们家本来是想找你爸爸帮忙的，他不在。哦，看来只有麻烦你了。
0: 我可不会治牙呀！
1: 求求你了，好皮克，快想个办法，别让我再受这种残酷的折磨。
0: 好吧，您等会儿，让我想想。啊，有办法了
1: 啊！什么办法？
0: 把您的牙拔掉了。
1: 我知道得拔掉，可这会很疼的。
0: 可能会有一点点疼。不过很快就会过去的，这是个小手术，需要在屋子外面做。
1: 哦，是吗？复杂吗？
0: 不，米娜小姐，很简单，这个手术只需要花花来完成就可以了。
1: 啊，你说什么？让小狗花花给我拔牙？
0: 您瞧，花花他说完全能够做好。
1: 哦，那好吧，咱们就出去。你看，这个，就是这个，
0: 这个，
1: 哎呦，小心点啊！
0: 对不起，
1: 我说皮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绳子困住我的牙。
0: 米娜小姐，你以前拔过牙吗？
1: 没有，这是第一次。
0: 这就好，您待会儿就明白了。花花，过来。
1: 怎么把绳子困在花花的尾巴上了？
0: 米娜小姐，请您安静点儿，等拔掉了这颗牙以后，我再回答您的问题。现在呀，您必须听我的。
1: 好吧，皮克大夫。
0: 花花，我只要喊一声，你就快跑，直到把米娜小姐的牙拔出来为止。准备好了啊，预备。
1: 等，皮克
0: 啊，
1: 我是不是也要一起跑？
0: 不，您最好不要动。
1: 那小狗一跑，不就把绳子拉紧了吗？可绳子的这一头还绑在我的坏牙上呢。
0: 米娜小姐，我再说一遍，请您安静一会儿，听我指挥。
1: 好吧，对不起，皮克先生。
0: 预备，跑！
1: 我的牙！
2: 你们看呐，皮克的好主意呀、啊！可米娜小姐跑得比小花狗还快呢。米娜小时候体力总是不及格，可她现在跑得多么快呀、
0: 啊！
2: 看来这个办法不行。
0: 是的，我没想到米娜小姐跑得这么快。花花，别跑啦！花花，你怎么跑不快呀？
1: 这不能怪花花， 看来我的牙是拔不掉了。
3: 别泄气啊，米娜小姐，现在实行第二方案。
1: 什么？这回我说什么也不跑了。
3: 是的，这次绝不让您跑了。
1: 那可太谢谢你了，皮克。
3: 山姆大叔。
4: 皮克，有事吗？
3: 请您下来，我想用用您的梯子。
4: 好好好，等我油漆完这个水槽的。
3: 不，山姆大叔不会耽误您的。
4: 那好吧。哎，小伙子，你在上面干什么呢？
3: 一个钉子，给米娜小姐拔牙。我让她把坏牙捆在这颗钉子上，然后从梯子上往下一跳，牙不就拔出来了吗？
4: 这个主意不错。哎呀，你可净出馊主意。米娜小姐，来吧来吧，皮可是为了帮助你。
3: 米娜小姐，请您上来吧。
1: 这么高，我可不敢。
4: 米娜，没有关系，上去吧，也许皮可能把你的牙治好呢。
1: 真是少见，治牙还得爬梯子。我的天哪，别让梯子乱晃。
4: 上吧上吧，米娜，上吧，我在下面扶着呢，放心好了，上吧。
3: 米娜小姐，把您的牙上的绳子递给我。
1: 为什么要把我牙上的绳子捆在钉子上？我讨厌钉子。
3: 说不定啊，就是这颗钉子能帮您解除痛苦。好了，现在您必须从梯子上跳下去。
1: 这么高，我的天哪，我会摔死的。
3: 别怕，妮娜小姐，瞧我的。
1: 我的天哪，我要晕过去了。
3: 快快跳下来，跳吧，跳下来牙就不疼了。
1: 上帝保佑，别摔断我的腿。
3: 快呀，快跳呀。
1: 不爬这倒霉的梯子了。
3: 怎么，您的牙怎么还没掉呀？
4: 米娜，看来你的牙没有换，瞧它多么结实啊，把钉子给拔下来了。
1: 不是牙，我怕拉疼了我的坏牙，就用手拉着绳子往下跳的。
3: 又失败了，看来咱们还是回去再想办法吧。米娜小姐，您先坐一会儿，让我再想想办法。哎，这有香蕉。
1: 太谢谢你了，皮克。香蕉真好吃。
3: 米娜小姐，请把香蕉皮放在垃圾桶里。
1: 我的牙疼死了。
3: 行，你爸爸都不满意了。
1: 皮克，你的狗要咬我。
3: 爸爸，爸爸，别追米娜小姐。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安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我们今天啊继续来讲寻梦中国河南省第三集，继续讲白马寺。那作为佛教寺院的白马寺，佛像必然是寺内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在白马寺中啊，有一组堪称镇寺之宝的佛像。这组佛像呢，工艺哈、制成的佛像具有重量轻、上色鲜艳、结实耐腐蚀等特点，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遗憾的是啊，这项工艺对于技术的要求十分严格，技艺传授呢也多为师徒间的手把手教学，并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载，也未能够形成大规模的制作。在明清时期呢就已经失传了，因此白马寺的这一组佛像啊就显得更加珍贵了，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具有极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我们凝望历史的时候啊，总是希望从中窥见一些充满生机的力量，上千年又仿佛刹那间，或许是一声清脆的钟鸣，或许是一尊倾注匠心的佛像。于白马寺坐落的土地上就是文明的先声，在这里我们得以与时间并肩，为千年古刹驻足，行之所至都荡气回肠。要说一下白马寺的钟声哈。白马寺整体呢是坐北朝南，是长方形的院落，布局工整协调，风格古典典雅

古朴。从白马寺的正门进入，可以看到左右分立着一座钟楼和鼓楼。古人对钟鼓楼十分重视，东面的位置为钟楼，日出东方时呢，钟楼就会有钟声敲响，西面呢则是鼓楼，日落时鼓楼便会传来鼓声。那晨钟暮鼓就是这个意思，而马寺钟声象征吉祥如意，也被列入洛阳八大景之一。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和大家来讲到的《寻梦中国之河南篇》，小朋友们学到了吗？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了，小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那我们明天见喽。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 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造成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3: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1: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8: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7: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 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9: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20: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2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1: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23: 对外游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24: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23: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4: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5: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2: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3: 张开，
4: 爱厨魂，想什么人都被你干活，
2: 今非昔比啊！
5: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6: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5: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7: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5: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6: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1+1=2的创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28: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29: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30: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28: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 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3: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0: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1: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热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一起进入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时间里，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他将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大学。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讲到了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盘。其实很多人都想过富裕的生活。
2: 对，
1: 其实呢，滋养我们的德行更加重要。
2: 对，所以富贵呢，能够让我们的房子住得比较豪华，装修很漂亮。但是德行呢，它能让我们的身心和谐和健康。让我们的身体充满了活力。
1: 对，
2: 让我们的心胸呢越来越宽广，让我们的智慧呢越来越开启，让我们的才能越来越增加。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人生过得很幸福呢，自然就心广
1: 体盘。
2: 叫心广体胖，那多少心广体盘。
1: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大学中心的内容是：身有所奋志，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药，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两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也是非常优美的一些排比句。
1: 嗯，
0: 那这个排比句呢，它是告诉我们怎么得到正。
1: 哦，
0: 那所谓正呢，这个是在大学里头讲啊，我们一个人呢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1: 嗯，
0: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要想要修身的话呢，要首先呢要心要正。
1: 嗯，心要正，怎么样才叫心正？
0: 怎么才能心正呢？实际上这一段话是告诉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心正起来，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能够客观的、理智的、冷静的做出判断。
1: 哦，就是说如果人在特别愤怒或者特别恐惧，
0: 对，
1: 或者特别喜好一个什么事或者忧患什么事的时候，
0: 对，
1: 那都不会影响我们做出正确判断。
0: 对啊，你像我们现在突然发怒了是吧，
1: 嗯，
0: 突然发怒了一般我就失去理智了。一般发怒的时候往往是有一些比如说我很不喜欢的事情，
1: 嗯，
0: 那么或者说我这个内心有一些想法不能得到满足，
1: 对，
0: 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心中已经升起了什么呢，升起了一种不客观了，然后呢也有些偏好出来了。所以他就讲，他说你看一个人有愤怒的时候，
1: 嗯，
0: 那我这个时候呢心中波涛万丈是吧，
1: 对，
0: 心情不冷静了，不冷静了，人讲静水照大千呢，
1: 嗯，
0: 我不理智的时候不冷静的时候往往那时候做出的判断呢可能会是错误的。
1: 是，
0: 所以有时候你看怒火中烧，怒火万丈的时候做出的决定，事后我们都往往会后悔。
1: 对，尤其是一些犯了刑法的监狱里的服刑人员。
0: 对呀，很多是这样的，
1: 一失足成千古恨。
0: 一失足成千古恨，可能两个人就是开始是这个言语上的一些冲突，
1: 嗯，
0: 最后可能是拳打上拳动拳脚，
1: 对，
0: 最后呢可能就是动凶器了。
1: 对，
0: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一个愤怒把持不住，那可能就会让这个家毁人亡。
1: 是，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脾气特别暴躁，其实是很让家长揪心的。
0: 对，所以怎么能够去调整，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宁静呢？
1: 嗯，
0: 能够理智，能够冷静呢？其实这段话讲的就是人在愤怒的时候，那特别容易失去理智。
1: 对，
0: 所以告诉我们呢，要什么呢？要戒怒
1: 啊，戒怒，不要发怒，
0: 不要发怒。那还有人恐惧的时候。
1: 也是
0: 恐惧的时候也会失去理智，
1: 对，
0: 失去正确的判断，是吧？没有必要，没有由来的，有的时候比较胆小了，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呢就是过分的胆小，没有必要。
1: 是
0: 过分的胆小呢，我们讲其实有的时候是身体的原因，是吧？身体比较弱，
1: 哦，
0: 身体比较弱的人呢往往容易胆小。还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朝被蛇咬，
1: 十年怕井绳，
0: 十年怕井绳啊，曾经被骗过了，所以这次就是老是怀疑别人，
1: 嗯
0: 啊，就到处都是这样一种很恐惧的心态的时候，也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有时候讲这个恐惧对身体呢其实也是一种伤害了。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呢有所好药，这好药呢，就
1: 是不是偏好啊，就是
0: 偏好，就是有一些很强烈的嗜好。
1: 哦，比如说特别喜欢什么，
0: 我特别喜欢打麻将，是吧？这个，我特别喜欢赌博，
1: 嗯，
0: 我特别喜欢比如说一些不好的一些嗜好。
1: 嗯，
0: 那当这些东西呢，第一，一些不好的嗜好它会对身体呢有这个很强烈的这个不好的影响。
1: 对
0: 啊，你比如说这个喝酒啊，吃肉就喜欢喝酒，
1: 嗯，
0: 这个老喜欢喝酒，身体就喝垮掉了。
1: 对，而且我们的家人对我们也有意见，
0: 对自己心情也不平静，然后这个喝酒呢，喝得多了，肯定他理智也会丧失掉，
1: 对，
0: 是吧？那么我说不光喝酒，我就干一件事情，我干一件事情，我特别上瘾，我为了这件事情，我其他事情全忘了。有的时候我们正面评价他，说这个人呢，
1: 做事专注，
0: 就是专注。但是有的时候他太专注，钻到里头钻牛角尖出不来的时候，
1: 这也是不得其正了，
0: 也不得其正了，
1: 对，
0: 是吧？那我就说，我就为了我小时候我也干过这个事情，
1: 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喜欢踢球，
1: 哦，
0: 一踢八个小时，
1: 那也太，
0: 而且还不回来吃饭，
1: 太长了时间，
0: 而且不回来吃饭，我们小朋友嘛，然后母亲也找不着我，我们在外边踢，结果踢的浑身都软软的，走起路来吧嗒把脚就给崴了，
1: 哦，
0: 因为营养不良嘛，身上就没劲儿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想呢，他就已经失去冷静了，太喜好的时候，所以作为父母长辈，如果发现我们的孩子特别喜好一个东西的时候，或者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太过分的喜好，然后从那里钻不出来的时候，要调整，
1: 哦，
0: 也要这么叫适当，
1: 要适当啊，
0: 要适当。对，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作为工作，
1: 嗯，
0: 搞科研搞开发，那我当然我上班时间我就钻研它，那是对的，那我不能钻研的几天几夜永远都不出来。是吧？那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就是说也要学习呢，能够从里面适当的跳出来，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身心，能够把握住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吧？能够把握住别人的一种感受。
2: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 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0: 到处去推广是吧？
1: 嗯。
0: 那实际上别人可能不一定喜欢。
1: 哦。
0: 我们花费的时间太多的时候，可能家里亲人呢已经很不满意了，我们已经感觉不到了。
1: 嗯哦，那我还接触过这样一位朋友，他就是特别特别的依恋自己的父母亲，自己也已经50岁左右了，也有孩子了。那他父母去世以后，他说他的想法就是直接就是跟父母一起走，然后就是整天沉浸在那种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中。
0: 对了，那这个也属于这种状况，
1: 就是有所好药，太喜爱自己的
0: 太喜爱自己，或者说呢我们讲这个就是要太执着了。
1: 太执着了，
0: 太执着了。因为它是两个世界嘛。
1: 对，
0: 父母有父母的世界，而且还没有真正理解父母的心。
1: 嗯，
0: 我们设想一下，一个父母离开世界以后，
1: 嗯，
0: 他内心中对孩子是什么样期待呢？
1: 他肯定希望儿女好好的继续他的生活。
0: 对呀，他说父母我走了，我希望把我孩子都带走吗？我想不会有这样的父母。
1: 那肯定不会了，
0: 是吧？这样应该说这样的父母都比较奇怪了，一般来说不会有这样的父母。父母都是希望孩子在这个世界，在人世间
1: 活得好好的，
0: 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对，
0: 是吧？有一个好的家庭，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1: 能
0: 为社会做报答，能把子

0: 后代教育好，
1: 对，
0: 这是父母的期待。结果如果因为我特别的爱我的父母，结果都忘掉了，感受不到了父母对我们的期待了，
1: 也忘了自己的责任了。
0: 对呀，肯定他有家，还有家，还有社会工作呀，
1: 对，
0: 还有那么多老师教育我们，抚养我们呢，国家的人民大众养育我们呢，这都是无尽的恩情。
1: 对，
0: 那我们判断不了了，因为啥呢？心已经失去了正确的判断能力了。
1: 也就是说对这件事情太放不下了，
0: 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讲，他说你过分的做一些事情，过分的执着一件事情，
1: 虽然说这是孝心，但是他也是太执着了。
0: 孝心他执自己考虑自己的孝心了，但是呢，首先他对父母有这份孝心，我们还是不否定的，是吧？
1: 对，
0: 那这样的思念自己的父母，因为呢父母对我们有无尽的恩情，
1: 对，
0: 那么感受到父母的恩情，那我内心呢特别的想念思念父母，渴望呢这个报答父母，这个心呢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1: 对，
0: 但是呢他要把他和现实生活还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同时我们知道呢，我们在人世间呢，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中呢，是扮演多重角色的，
1: 对，
0: 是吧？有父母的恩情，还有国家的恩情，还有老师的，那我们不是说光是父母教育啊，那么多老师对 父母对孩子的过分的忧虑。哦，这个现象也有，是吧？你要长辈父母长辈，他有时候又能使人老嘛。
1: 对，
0: 其实呢，儿孙自有儿孙福。对呀，那我们已经把他培养成人了，作为父母长辈关心爱护自己的孩子，那确实是天经地义的。
1: 对，
0: 是天下父母心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要把握住分寸，
1: 对，
0: 孩子长大了，他有他的人生道路，是吧？那么最重要的教育时机呢，实际上是在他幼小的时候。
2: 对，那他已经很大的时候，那我们做父母怎么样，要适当的放下，在经典的涵涌中领略传统文化之美，在学而时习中领悟圣贤之道。中华文化大讲堂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对，我还看到一篇论文，就是讲人的心平气和呀，他对人的身心，包括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对老人都是一样，比如都是能够让我们获得健康的。他说如果我们一个家长过于忧虑孩子，其实这个孩子的身体反而会不好，影响他了。
0: 对，
1: 他说为什么很多农民家的孩子
0: 他们长得特健康，因为他父母整天忙着耕种谋生，根本没有那么细致的去担心孩子，哪有那心思呀？那孩子长得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其实我们这么想一下，你说那个庄稼长在地里头，到底是谁让他长得好？大地让他长得好的。
1: 对呀，
0: 我们虽然也在种庄稼，其实我们种的无非是把种子放在大地上，然后让它干什么呢？接受阳光，吸收水分，吸收大地的营养。其实孩子也是这样的。 孩子，真是我们父母把他教育好的吗？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其实他也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存在，
1: 对，
0: 是吧？大地也是他的母亲哦，嗯，苍天、蓝天是他的父亲哦，
1: 对，
0: 他在天地宇宙万物之中，在那里共同的生活，我们给他创造一个比较能够在这里面共同的成长的一个好的环境，这个父母做到就很好了，
1: 对，
0: 而不是时时刻刻关注他拴到裤腰带上，走到哪里都带着他，
1: 对，
0: 那他怎么去成长呢？
1: 对，
0: 怎么和人打交道呢？
1: 怎么和天地宇宙万物共同和谐的共同成就呢？共同成长的，对呀，
0: 怎么能够体察到大地、苍天的这种广博的胸怀没有了？
1: 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爱的太狠，是吧？
0: 爱的太狠，对，
1: 也是患得患失。对，那还我还见过一个妈妈，她整天她就担心她的孩子身体不好，结果孩子十几岁了，十二三岁还真的身体不好。
0: 对，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跟这个要求高有关，
1: 要求过高了，对
0: 吧？你比如说，我希望我的收入要一定要达到某一个标准，那我可能比这标准低一点的时候，我就很难过，老忧患，是吧？或者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一定要在多长时间之内买一个房、买个车，那我达不到，我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我就很辛苦、很辛劳。 也是经常的爬市区工作呀。

0: 把我们的目标，人生目标呢定得很客观，很理智，很冷静，这样一来，我觉得愤怒也好，恐惧也好，这种强烈的兴趣执着也好，还有心中的这些这个担忧啊，患得患失啊，都会越来越少，那我们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冷静，越来越客观，这样看待问题呢，做出判断也会更加的准确。
1: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放慢一点我们人生的脚步，这样呢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心有片刻的闲暇，
0: 对，
1: 冷静下来，
0: 对，不能让七情五欲让这个情绪波动的来左右我们。
1: 所以呢，让我们记住，身有所奋志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药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好，希望大家都能过一个心平气和的人生。 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是说啊，一个新的官员到任总是要采取一些不同以往的策略，以便让单位产生一些积极的新气象。 其实呢，古人也是很讲究这一点的。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就在他的弟子仲弓准备要到鲁国权臣济世家里做事情的时候，要求仲弓做好三件事。这三件事是明确职责、居上要宽、推举贤良。这第一把火权责明晰， 是为了各司其职，井然有序，这样做的好处很多，不会出现互相推诿的现象，也不会有人敢随意越权。第二把火是要求居上要宽，就是说呢，做领导的不要吹毛求疵，下属偶尔犯了一点小错，不要当做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宣扬和批评，这样做呢，只会增加下属的负担。 第三把火是推举贤良，也就是说呢，身为领导要做一个伯乐，要善于发现人才，力求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宋朝的宰相王旦的故事。宋朝的宰相王旦不仅做到了居上以宽，更做到了举贤才，成为后世敬仰的一代贤相。 王旦担任宰相11年，为官清廉，善断大事，为人宽厚，以德服人，顾全大局，备受当时人们的尊敬和赞誉。他的德操修养与人格魅力，直到今天仍让我们叹服。王旦的为政之道以及廉洁自律、忠心为国、 公而无私的品质值得我们今天的官员学习和借鉴。在王旦做宰相的时候，寇准为枢密使，中书省有事需要和枢密院沟通，所拟的文书和诏令格式不符，寇准立刻把这件事报告了皇帝，真宗大为恼火，对王旦说， 中书行事如此，失之四方，悉索取责。王旦赶紧拜谢说：“此时臣等过也。”中书省的其他官吏也因此受到处罚。不到一个月，枢密院有事需要传达给中书省，他们的文书也不符合诏令的规格。中书省的官员发现后， 以为有了报复的机会，就非常得意地把文书呈送给王旦。王旦看了之后却下令退还给枢密院，枢密院的官员把这件事告诉寇准后，寇准非常惭愧。后来寇准对王旦说，童年甚得偌大度量，每当王旦拜见皇帝的时候，都要称赞寇准的才华， 而寇准呢，却经常在皇帝面前议论王旦的短处。有一次，真宗对王旦说：“卿虽谈其美，彼专道轻恶。”也就是说呢，你在我面前专道寇准的长处，而寇准在我的面前却谈论你的短处。

0: 王旦听了这句话回答说，臣在相位久矣，缺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意见其终止，此臣所以重准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在相位的时间比较长，一定有一些缺失，而寇准对于我的缺失在陛下面前却直言出来，所以由此可见他的终止， 这是我看中寇准的原因。由这件事啊，真宗更认为王旦贤明宽厚。有一次啊，寇准被罢去了枢密使职务，寇准得知这件事之后，立刻托人到王旦家里私下请求出任使相。王旦听后非常吃惊地说，将相之任岂可求耶， 无不受私请。寇准大失所望。王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相位岂是可以求得的呢？我不接受你的这个私下的请求。不久啊，宋真宗问王旦，准当何官？意思是寇准可以任什么样的职务呢？王旦说，寇准未30岁， 已登叔府，太宗甚弃之，准有才望，与之使相，另当方面，其风采足以为朝廷之光。这句话简而言之就是说，寇准堪当宰相的大责。于是呢，皇上就任命寇准为武圣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样寇准的实际权力相当于宰相。 寇准接到诏令后前去拜见皇帝，哭诉道：“苟非陛下主张，臣安得有此命？”真宗告诉他是王旦推荐的。寇准听后羞愧又感叹，逢人便说：“王童年气实，非准可测也。”也就是说，王旦的气量和胸襟不是我可以想象得到的。 王旦不愧为一代贤相，他将孔子所要求的三点为官之道，明确职责，居上要宽和推举贤良，执行得非常到位，成为后世为官的榜样。
1: 知礼仪，明孝悌， 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立格，录音合成 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
2: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3: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2: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4: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2: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 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 10公里内坐公交， 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3: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不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镶黄旗锂产业撬动绿色转型，20000吨碳酸锂项目赋能100亿产业链。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多伦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景区建设旅游发展深度融合。
1: 中煤芒来2台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1号机组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在镶黄旗，一座依托锂资源打造的新能源产业高地正在快速崛起。从锂矿石到锂电池核心材料，内蒙古赣锋锂业有限公司的落地投产，不仅填补了当地新能源材料产业的空白，更成为撬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西蒙融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王淑荣报道。
1: 来到内蒙古赣锋锂业有限公司生产厂区，整洁有序的现代化车间里，各类大型生产设备正有序运转。从锂云母晶矿到碳酸锂的全流程生产线，正源源不断产出新能源产业的核心原材料。内蒙古赣锋锂业有限公司活法车间主任李亚军：
2: 从原矿，然后是配比一些这个辅料，然后是进行这个粉磨，粉磨完之后就是用我们的压机制成砖，然后把这个砖烧熟之后，再进一步的这个粉磨破碎，做一个固液分离。固液分离分解分离出来这个硫酸锂的溶液之后，就是去我们司法车间成为我们的这个碳酸锂的产品。
1: 这套绿色生产工艺不仅实现了锂资源的高效提取，更在产能释放后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今年五月正式复产后，六月产量突破900吨，产能利用率100%。企业的生产运行状态也正朝着更高产能的目标稳步推进。在扩产技改建设处，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施法扩产能设备吊装，预计九月底完工。李亚军：
2: 目前我们是在进行一个司法车间的一个成立幅的改造，把产能做起来，大概是能达到这个年产量达到20000吨的碳酸锂。
1: 在镶黄旗，锂电主导产业聚链成型，新兴增长极强势崛起。依托富集锂资源优势，全旗落地四家锂产业核心企业，成功构建矿山采选、锂盐加工、电芯储能制造全链条产业体系。锂电产业逐步成为拉动镶黄旗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为锡林郭勒盟的绿色能源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 近年来，多伦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景区建设、旅游发展深度融合，全面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筹建全国首家百年光影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并依托基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西蒙融媒记者张吉元、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4: 正值旅游旺季，多伦湖景区内游客如织，热闹非凡。坐落于景区内的百年光影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引来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打卡，成为景区一大亮点。北京游客孙金奎：
5: 主要就是看祖国的发展，经济在不断的快速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非常富足的生活，有精力去感悟以前没法感悟的东西。挺有教育的，跟孩子说说牢记怎么样要爱国。
4: 教育基地共分为5个100民族团结电影文化展区、西部红色电影体验区及流金岁月收音机展区等3个展区，征集了100部反映民族团结的电影胶片、100张展现民族团结的电影海报、100本描绘民族团结的电影脚本、100册反映民族团结的电影杂志、100件拍摄民族团结电影的道具，运用文字、图片、实物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进程。基地于2024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并在此基础上设立多伦县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研学点，已成为多伦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阵地。多伦县百年光影民族团结教育基地解说员严琦：
6: 我们定期会组织一些县里的各中小学还有各单位，还有以及一些企业来我们这边做一些红色教育，通过这些系列的活动提高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0: 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报道。8月15号8时，中煤芒来2台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1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机组运行稳定，各项经济环保指标全部达标，正式具备商业运营条件。这个项目2024年5月开工建设，建设期间相继完成厂用售电、锅炉点火、汽机冲转、首次并网4个一次成功关键节点。8月8号，机组启动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试运期间累计发电量1.044亿千瓦时，平均负

0: 负荷621.3兆瓦，圆满实现零飞停、零事故、零重大缺陷目标，机组整体保持最佳运行状态。目前二号机组调试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企业将全力冲刺年底双机投产目标，项目投产后可满足内蒙古电网负荷增长需求，助力清洁能源消纳，优化电源结构，为蒙西电网末端提供电源保障，助推锡林郭勒盟经济发展。
1: 新闻融媒记者呼木席勒、任静报道。8月12号，1295次中欧班列从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标志着该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口岸跨境运输效能实现稳步提升。截止8月1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999列，运送货物283.22万吨，班列数货运量分别同比增长11.57%、26.74%，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提供了重要支撑。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出入境铁路口岸。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覆盖国内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运输货物结构持续优化，从早期以金属、化工、轻工产品为主，逐步升级为新能源汽车、电子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

0: 西林浩特市第一中学党总支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把党组织战斗堡垒筑在立德树人第一线，学校办学影响力持续提升。西蒙荣媒记者高亚杰、齐达拉图、杨晓旭报道。
1: 最近，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党总支开展了一场主题党日活动，为支部党员过政治生日。活动上，大家共同听党课、学理论、听警示教育、筑防线，重温入党誓词，回顾入党初心。过政治生日的党员代表还分享了自己入党以来的心路历程。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党总支书记王晨旭以党日练兵平台督促党员亮身份、勇担当， 主动投身课堂教学，学生帮扶，课后服务等工作。此外，科研先锋项目、校园文化主题活动以及志愿服务等，都是党建引领业务发展的重要载体。学校深耕同向志愿、双路同行、党建育人品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弘扬蒙古马精神贯穿党建、德育、课堂育人全过程，以党建统领师德建设、课堂教学、文明校园、平安校园各项办学业务，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育人双向赋能。王晨旭：
2: 依托特设党建体系，我校党组织获评自治区级荣誉，学校获多项育人品牌称号，形成可复制的育人模式，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3: 同时，依托党员先锋岗、青兰结队、师德育人等载体，发挥党员骨干带头作用，抓实教研攻坚与青年教师培育，由党组织牵头推动课堂改革，落实全学科思政育人，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持续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以党建引领五育并举，助力学生品德学业身心素养全面发展。近日，蒸兰旗秋收工作全面开启。
4: 各类农作物陆续进入成熟采收阶段，广袤田野处处呈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新毛绒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梁佳青柏报道。
5: 黑城子示范区沙质土壤优良，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夏季气候凉爽，是蒸兰旗冷凉蔬菜核心种植区。
6: 娃娃菜种植基地里，作物长势喜人，菜叶翠绿，菜心紧实。工作人员在田间忙着整理装袋，一箱箱新鲜娃娃菜整齐码放田边。种植户陈晓霞：
7: 我们今年种了，在黑城种了3500多亩那个娃娃菜，亩产是8000多颗左右吧，种出来的菜的品质特别好。
6: 胡萝卜种植基地内大型采收机械来回穿梭，色泽鲜亮的胡萝卜破土而出，依托成熟的种植经验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今年胡萝卜长势喜人，品相和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采收工人抓紧进行去缨、初步分拣等工序。种植户孙国勇：
8: 秋季在7月25号到8月1号之间开始采收，采收时间在2个月左右，亩产呢在7吨半到8吨左右。
4: 黑城子示范区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培育本地蔬菜加工企业，建成标准化胡萝卜清洗、分级、打包一体化加工生产线，实现蔬菜从田间采收、精细清洗、分拣打包到冷链外销的全流程闭环，有效提升农产品品质与附加值。采收后的蔬菜直发北京、上海、长沙、广州等全国各大批发市场。
0: 立秋过后，泰晤士旗文旅市场持续火爆， 各类特色活动轮番上演，牛乃湖等网红景点人气爆棚。前7个月全期接待游客约105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 1.92亿元。
9: 西蒙荣媒记者任静、刘思琪、张建新报道。每到中午、周六晚上，清凉一下泰晤士旗消夏宠粉音乐狂欢季精彩开演，乐队演唱《非遗打铁花》，火狐展演烟花秀轮番登场，热闹的活动点亮草原夜晚。
10: 网红打卡地牛乃湖热度居高不下，独特的乳白湖面风光吸引京津冀、山西等地游客前来休闲游玩。截止7月末，牛乃湖一累计接待游客2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50万元。北京游客赵轩：
9: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牛乃湖玩，来了以后呢，发现这儿的景色真的特别的漂亮，草原也特别辽阔，心情都变得很好。同时，自驾游客络绎不绝，各大景区人气旺盛。 丰富的文体活动多点开花，有效带动全域文旅市场提质增效。泰晤士旗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乔飞：
11: 下一步将开展2026京蒙暨杯体育赛事邀请赛，
1: 并依托每周末开展的清凉一下泰普四旗消夏宠粉狂欢季活动，持续推动泰旗文旅体市场热度。
2: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1至7月，锡林郭勒盟审批核准备案项目931个，总投资874.5亿元。
0: 8月12号，乌拉盖管理区开展传红守绿同心同行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30名小学生走进研学教育基地，了解生态保护成效，聆听兵团奋斗故事，体验非遗文化。
2: 近日，西乌中牧庆旗举办第二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全旗7个苏木镇127名残疾人选手围绕战役刺绣、家政服务、手工艺品3个项目同台比拼。
0: 8月12号，镶黄旗举办第4届马拉钦北老年人草地高尔夫球比赛，共有40多人参加。这项赛事由15名牧民自发组织筹办，已逐步成为当地极具特色的群众体育活动。
2: 8月13号，镶黄旗人工湿地锦绣杯摄影比赛评审结束。本次比赛设置生态风光、湿地生灵与人文两大类别，共征集作品47幅。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未来两天，我们天气较为晴朗，气温回升较为明显，风力不大，但光照较强，请大家在外出时注意防晒，避免中暑，及时补充水分。具体来看，16号夜间到17号，晴间多云，二三级偏南风。17号白天，晴间多云，四级偏南风。17号夜间至18号，全蒙晴转多云，镶黄旗、正镶白旗、Type 4旗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四五级。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3度到27度。乌拉盖巴音湖社镇晴间多云，11度到26度。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

云，11度到30度。西屋中近期巴拉嘎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1度到28度。阿巴嘎奇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4度到28度。苏尼特左旗曼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8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7度到31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7度到29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3度到26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1度到25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间多云，11度到24度。正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12度到24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1度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0: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啊。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做入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么高了，我就让你帮我洗。
1: 真的？好。
0: 哎呦，
1: 我的脚崴了。
0: 啊，我带你找卫生员去。
1: 不，我要找阿妈。
0: 好，那我送你去。

0: 法真好，
1: 下次得想个新的办法。
2: 还想再骗我？
1: 哎，水桶不见了！
2: 水桶在这儿。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

0: 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2026年终止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位听众，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消防旗锂产业撬动绿色转型，20000吨碳酸锂项目赋能100亿产业链。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多伦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景区建设旅游发展深度融合。
1: 中煤芒来2台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1号机组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在镶黄旗，一座依托锂资源打造的新能源产业高地正在快速崛起。从锂矿石到锂电池核心材料，内蒙古赣锋锂业有限公司的落地投产，不仅填补了当地新能源材料产业的空白，更成为撬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西蒙融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王淑荣报道。
3: 来到内蒙古赣锋锂业有限公司生产厂区，整洁有序的现代化车间里，各类大型生产设备正有序运转。从锂云母金矿到碳酸锂的全流程生产线，正源源不断产出新能源产业的核心原材料。内蒙古赣锋锂业有限公司活法车间主任李亚军：
4: 从原矿，然后是配比一些这个辅料，然后是进行这个粉磨，粉磨完之后就是用我们的压机制成砖，然后把这个砖烧熟之后，再进一步的这个粉磨破碎，做一个固液分离。固液分离分解出来这个硫酸锂的溶液之后，就是去我们司法车间成为我们的这个碳酸锂产品。
3: 这套绿色生产工艺不仅实现了锂资源的高效提取，更在产能释放后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今年5月正式复产后，6月产量突破900吨，产能利用率100%。企业的生产运行状态也正朝着更高产能的目标稳步推进。在扩产技改建设处，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施法扩产能设备吊装，预计9月底完工。李亚军：
4: 目前我们是在进行一个司法车间的一个成立服的改造，把产能做起来，大概是能达到这个年产量达到20000吨的碳酸锂。
3: 在镶黄旗，锂电主导产业聚链成型，新兴增长极强势崛起。依托富集锂资源优势，全旗落地4家锂产业核心企业，成功构建矿山采选、锂盐加工、电芯储能制造全链条产业体系。锂电产业逐步成为拉动镶黄旗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为锡林郭勒盟的绿色能源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近年来，多伦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景区建设、旅游发展深度融合，全面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筹建全国首家百年光影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并依托基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西蒙融媒记者张吉元、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5: 正值旅游旺季，多伦湖景区内游客如织，热闹非凡。坐落于景区内的百年光影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引来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打卡，成为景区一大亮点。北京游客孙金奎：
6: 主要就是看祖国的发展，经济在不断的快速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非常富足的生活，有精力去感悟以前没法感悟的东西。挺有教育的，跟孩子说说牢记怎么样要爱国。
5: 教育基地共分为5个100民族团结电影文化展区、西部红色电影体验区及流金岁月收音机展区等3个展区，征集了100部反映民族团结的电影胶片、100张展现民族团结的电影海报、100本描绘民族团结的电影脚本、100册反映民族团结的电影杂志、100件拍摄民族团结电影的道具，运用文字、图片、实物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进程。基地于2024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并在此基础上设立多伦县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研学点，已成为多伦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阵地。多伦县百年光影民族团结教育基地解说员严琦：
7: 我们定期会组织一些县里的各中小学还有各单位，还有以及一些企业来我们这边做一些红色教育，通过这些系列的活动提高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0: 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报道。8月15号8时，中煤芒来两台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一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机组运行稳定，各项经济环保指标全部达标，正式具备商业运营条件。这个项目2024年5月开工建设，建设期间相继完成厂用售电、锅炉点火、汽机冲转、首次并网四个一次成功关键节点。8月8号，机组启动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试运期间累计发电量1.044亿千瓦时，平均负荷621.3兆瓦，圆满实现零飞停、零事故、零重大缺陷目标，机组整体保持最佳运行状态。目前二号机组调试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企业将全力冲刺年底双机投产目标，项目投产后可满足内蒙古电网负荷增长需求，助力清洁能源消纳，优化电源结构，为蒙西电网末端提供电源保障，助推锡林郭勒盟经济发展。
1: 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席勒、任静报道。8月12号，1295次中欧班列从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标志着该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口岸跨境运输效能实现稳步提升。截止8月1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999列，运送货物283.22万吨，班列数货运量分别同比增长11.57%、26.74%，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提供了重要支撑。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出入境铁路口岸。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覆盖国内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运输货物结构持续优化，从早期以金属、化工、轻工产品为主，逐步升级为新能源汽车、电子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

0: 70后的市第一中学党总支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把党组织战斗堡垒筑在立德树人第一线，学校办学影响力持续提升。西蒙荣媒记者高亚杰、齐达拉图、杨小旭报道。
1: 最近，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党总支开展了一场主题党日活动，为支部党员过政治生日。活动上，大家共同听党课、学理论、听警示教育、筑防线、重温入党誓词、回顾入党初心。过政治生日的党员代表还分享了自己入党以来的心路历程。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党总支书记王晨旭：
2: 以党日练兵平台，督促党员亮身份、勇担当，主动投身课堂教学、学生帮扶、课后服务等工作。
1: 此外，科研先锋项目、校园文化主题活动以及志愿服务等都是党建引领业务发展的重要载体。学校生根同向致远、双路同行、党建育人品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弘扬蒙古马精神贯穿党建、德育、课堂育人全过程，以党建统领师德建设、课堂教学、文明校园、平安校园各项办学业务，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育人双向赋能。王晨旭：
2: 依托特色党建体系，我校党组织获评自治区级荣誉，学校获多项育人品牌称号，形成可复制的育人模式，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1: 同时，依托党员先锋岗、青蓝结队、师德育人等载体，发挥党员骨干带头作用，抓实教研攻坚与青年教师培育，由党组织牵头推动课堂改革，落实全学科思政育人，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持续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以党建引领五育并举，助力学生品德、学业、身心素养全面发展。
3: 近日，征蓝旗秋收工作全面开启，各类农作物陆续进入成熟采收阶段，广袤田野处处呈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新芒荣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梁佳、清柏报道。
4: 黑城子示范区沙质土壤优良，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夏季气候凉爽，是征蓝旗冷凉蔬菜核心种植区。娃娃菜种植基地里，作物长势喜人，菜叶翠绿，菜心紧实。工作人员在田间忙着整理装袋，一箱箱新鲜娃娃菜整齐码放田边。种植户陈小霞：
5: 我们今年种了在黑城种了3500多亩那个娃娃菜，亩产是8000多颗左右吧，种出来产那个菜的品质特别好。
4: 胡萝卜种植基地内，大型采收机械来回穿梭，色泽鲜亮的胡萝卜破土而出，依托成熟的种植经验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今年胡萝卜长势喜人，品相和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采收工人抓紧进行去缨、初步分拣等工序。种植户孙国勇：
6: 秋季呢，在7月25号到8月1号之间开始采收，采收时间呢在2个月左右，亩产呢在7吨半到8吨左右。
4: 黑城子示范区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培育本地蔬菜加工企业，建成标准化胡萝卜清洗分级打包一体化加工生产线，实现蔬菜从田间采收、精细清洗、分拣打包到冷链外销的全流程闭环，有效提升农产品品质与附加值，采收

0: 部的蔬菜直发北京、上海、长沙、广州等全国各大批发市场。
1: 立秋过后，泰布四旗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各类特色活动轮番上演，牛奶湖等网红景点人气爆棚。前七个月，全旗接待游客约105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1.92亿元。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2: 每到中午、周六晚上，清凉一下，泰布四旗消夏宠粉音乐狂欢季精彩开演，乐队演唱，非遗打铁花，火狐展演，烟花秀轮番登场，热闹的活动点亮草原夜晚。网红打卡地牛奶湖热度居高不下，独特的乳白湖面风光吸引京津冀、山西等地游客前来休闲游玩。截止七月末，牛奶湖已累计接待游客2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50万元。北京游客赵轩：
3: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牛奶湖玩，来了以后呢，发现这儿的景色真的特别的漂亮，草原也特别辽阔，心情都变得很好。
2: 同时自驾游客络绎不绝，各大景区人气旺盛，丰富的文体活动多点开花，有效带动全域文旅市场提质增效。泰布四旗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乔飞：
4: 下一步将开展2026京蒙冀杯体育赛事邀请赛，并依托每周末开展的清凉一下泰布四旗消夏宠粉狂欢季活动，持续推动泰旗文旅体市场热度。
5: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1至7月，锡林郭勒盟审批核准备案项目931个，总投资874.5亿元。
1: 8月12号，乌拉盖管理区开展传红守绿、同心同行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30名小学生走进研学教育基地，了解生态保护成效，聆听兵团奋斗故事，体验非遗文化。
5: 近日，西乌中牧庆旗举办第二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全旗7个苏牧镇127名残疾人选手围绕战役刺绣、家政服务、手工艺品3个项目同台比拼。
1: 8月12号，镶黄旗举办第四届马拉钦杯老年人草地高尔夫球比赛，共有40多人参加。这项赛事由15名牧民自发组织筹办，已逐步成为当地极具特色的群众体育活动。
5: 8月13号，镶黄旗人工湿地锦绣杯摄影比赛评审结束。本次比赛设置生态风光、湿地生灵与人文两大类别，共征集作品47幅。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

0: 听时间的全部内容。6:25节目预告，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全区新闻联播，7:20全盟新闻联播，7:35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一路欢歌，9:聆听锡林郭勒，10:缤纷生活家，11:供求热线，11:55全盟新闻联播，12:10广播加评书剧场，14:有车时代，15:一路欢歌，16:旅行四季，17:你好社区，18:超级同学，18:30全国新闻联播，19:中华文化大讲堂，19:30全盟新闻联播，19:45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民歌串烧，22:40全盟新闻联播，22:55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愁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0: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

0: 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古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4: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 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7: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6: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7: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8: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6: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3: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3: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5: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3: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6: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3: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7: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3: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8: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3: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9: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3: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0: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3: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4: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

0: 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4: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3: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5: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3: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6: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7: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8: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呼和浩特阴转多云，28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山河披绿，油绿生金；
1: 包刚在呼伦贝尔市调研；
3: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京蒙宣讲交流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
1: 法典里的绿色账本7002.3亿元不只是一份成绩单；
3: 聚焦十六运，从1183到809，自治区十六运竞技项目转向金而专；
1: 以家为桥，中蒙共叙邻里情；
3: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马鞍山下十六红，一户农家守护7年民族团结暖光。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立足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依托国家立法和地方法规的双重法治保障，山河披绿，油绿生金。请听报道。仲夏时节，在三北工程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核心区，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富裕村北部全长35.8公里的中科羊草产业路尾部工程正加紧施工。通辽市开鲁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陈东娜：
4: 持续深耕以路治沙模式，不断完善沙区路网体系建设，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3: 今年以来，内蒙古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六期等重点生态工程落地见效，截至7月底，全区完成生态建设任务2123.68万亩。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处刘普洲：
5: 围绕三大标志性战役，聚焦重点攻坚区域，全链条、全流程严把质量关口，确保造一片活一片成一片。
3: 广袤草原是镌刻在内蒙古大地上鲜明的生态标识。2024年内蒙古启动解决草原过目问题试点工作，17个试点期限，草畜平衡指数由23.9%降至10%以下。锡林郭勒盟泰普四旗贡宝拉格苏木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色彦纳木尔：
6: 常态化普及，修进木政策法规，不断提升牧民守法意识和生态保护自觉，动态掌握各咔嚓牧户出栏数据，持续巩固生态保护工作成效。
3: 从高空俯瞰内蒙古大地，辽阔草原铺展天际，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三大山脉串联起超25万平方公里连片森林。青山绿树下，兴安盟扎赖特旗巴达尔湖镇保日索格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张子松郁郁葱葱，林下的苍树、赤芍等药材长势喜人。目前合作社带动260户农牧民参与种植，户均年增收超1万元。2025年全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120亿元，今年预计将提高到1240亿元以上。目前全区 CCER 造林碳汇项目已储备26个。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14号到1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伦贝尔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包刚深入谢尔塔拉农牧场、海拉尔区奋斗镇友联村，实地查看农业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情况，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较真碰硬解决高标准农田规划、招标、建设、验收、管护等环节存在的问题，确保建一块成一块。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厘清集体家底，做到账实相符、账务公开，让群众更加有形有感地体会到整治成效。包刚来到内蒙古森工集团丰天林草公司防灭火指挥中心， 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起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林下经济，着力发展

0: 森林旅游康养等产业，让职工群众守着绿水青山就能过上好日子。要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积极探索开展碳汇交易，让碳汇产品成为林区的绿色存折。当前正处于林区防火期，鲍刚通过视频连线林区防火瞭望塔和检查站，强调要备足配齐防灭火物资和装备，抓实扑火队伍培训演练，持续提升火情监测预警、快速响应和处置能力，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和大兴安岭生态安全。在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鲍刚要求认真贯彻好生态环境法典，细化湿地管护制度，加大对湿地、草甸草原、沙地樟子松、真禽的保护力度，加快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系统归集水文、植被、野生动物等生态本底数据，强化科学研究，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内蒙古贡献。鲍刚还来到牙克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建设现场，凤凰山寒地汽车测试基地调研，鼓励当地用冷资源撬动热产业，大力引进汽车测试上下游关联企业，带动冰雪装备制造、车辆维修、文旅会展等领域协同互促，构建具有地方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14号，自治区党委讲师团联合北京市委讲师团在呼和浩特新城区脑包村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精猛宣讲交流活动。宣讲交流现场，来自北京市百姓宣讲市级示范团和自治区理论学习轻骑兵宣讲小分队的4名宣讲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通过一系列真实感人、鲜活生动的故事，引导基层干部群众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成效体现在立足本职、践行初心使命上，体现在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行动中。
0: 2025年11月，呼伦贝尔市通过生态产品总值核算，亮出7002.3亿元的生态资产。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有法可依，这笔超7000亿元的绿色账本正加速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发展资本。系列报道《法典里的绿色账本》，今天请听7002.3亿元不只是一份成绩单。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欢采制。
2: 2025年11月23号，呼伦贝尔市生态产品总值这一批核算成果正式发布，全市森林、湿地、草地、农田四大领域生态产品总值达7002.3亿元。此次这一批核算，让呼伦贝尔的生态资源第一次从隐形财富变成了显性资产。摸清绿色家底之后，更关键的是如何变现。今年1月，新巴尔虎右旗科尔伦苏木芒莱嘎查的草原碳普惠项目给出一个可操作的答案。芒莱嘎查集体经济组织的58.56万亩集体草场，经专业机构核算，项目20年计入期内预计可产生碳汇量累计约8万吨，年均约0.4万吨。首期签发的0.8万吨碳汇量，由金山矿业以每吨65.95元的价格完成交易，收益全部反哺牧民。家里3500亩草场被纳入项目的牧民保利德巴特尔分到2100元碳汇收益。保利德巴特尔：
3: 给钱了肯定就是开心呗，我们保护草场保护好了，它的系数就多了呗。
2: 这一批核算让生态价值看得见，碳汇交易让保护收益摸得着，而真正让这一切有保障的是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法典第111条确立了生态保护补偿的3种补偿机制：财政纵向补偿、地区间横向补偿、市场机制补偿。第693条明确国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完善价值核算办法。2条条文上下衔接，让碳汇交易有了法律保障，让这一批核算有了制度依托。内蒙古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郭俊：
4: 哎，明确了生态补偿和收益分配规则，厘清了集体牧民的这一个权益边界，为碳汇收益分好钱筑牢了法律基础，进一步推动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的规范化运行。
2: 目前呼伦贝尔市近13.5万亩 CCER 造林项目完成公示，预计减排11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通过开展草原碳汇试点，已实现草原碳普惠交易近53万元。呼伦贝尔市碳汇交易协调服务中心副主任纳双新：
5: 立足资源实际，巩固提升林草湿碳汇能力，逐步推进碳汇计量监测体系建设，有序推动碳汇产品开发储备，努力拓宽碳汇价值实现路径，加快推动我市森林草原湿地生态保护和价值转化工作。
1: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各项比赛进入尾声，本届运动会竞技组比赛从上届的1183个小项减到809项，删减300多个，从大而全迈向精而专。我区竞技体育更加聚焦高质量发展和后备人才培养。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亚平的报道。
6: 15号自治区16运网球比赛和田径场地赛项目分别迎来收官之战。作为本次全运会的压轴项目，田径赛场吸引了上千名运动健儿同场竞技，女子标枪、100米等多个项目打破纪录。自治区16运田径场地赛赛事总管宋娜：
7: 田径场地赛有142个小项，我们甲组的是年龄最大的，还是技术动作包括成绩还是最优异的。这次的比赛我们主要是为自区选拔田径的一个苗子，为自区田径的梯队建设做贡献。
6: 本届运动会有全区12个门市的12000多名运动员先后参赛，在各自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竞技组普遍设置甲乙丙三个年龄组别，重点补强三大球后备人才储备，新增三大球丙组小项。这意味着从十几岁的少年到即将步入青年的运动员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自治区16运执行委员会竞赛组织部部长、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张志：
8: 从全国全区择优选调骨干裁判员2013名，一级及以上裁判员占比60%，建立赛前、赛中、赛后三级联动工作机制，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近7000人，充分展现出我区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体育人才梯队持续壮大的良好态势。
6: 本届运动会赛事项目设置对标奥运会、全运会正式竞赛项目，各项比赛不设立金牌榜、奖牌榜和积分榜，让赛场回归竞技本质。自治区16运新安门队队员金有来：
9: 接触羽毛球1年多吧，就是敢打敢拼，抱着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心态对待这次比赛。
6: 通辽市体育局副局长白巴特尔：
10: 把我们准备了4年，筹备了4年最好的成绩吧，展现到这次包头的全运会当中，然后完成这个我们既定的目标和任务。
0: 8月12号，由自治区妇联联合蒙古国妇女联盟共同举行的中蒙两国家庭互访座谈会在呼和浩特举行，两国家庭代表共聚一堂，畅叙邻里友情，共话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夯实中蒙民间交往根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2: 座谈会上，中蒙家庭代表围绕家风传承、家庭教育、儿童成长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还轮番登台展示了各具特色的才艺，中国传统武术、斗空竹、民乐表演、蒙古国舞蹈等。同时，双方家庭互赠了承载情谊的文创礼物。中方家庭代表云学峰：
11: 由衷的期待我们的蒙古朋友多来咱们内蒙古多走走多看一看，沉浸式的感受内蒙古草原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和发展之美。
2: 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机遇，立足内蒙古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战略定位，自治区妇联与蒙古国妇女联盟签订妇女儿童发展合作备忘录，4年来已有59个中方家庭、168人实现跨境互访。今年8月初，我国十组家庭赴蒙古国交流访问，未来几天十组回访的蒙古国家庭将在内蒙古妇女儿童公园、内蒙古博物院、老包村文化旅游区参观调研，沉浸式感受内蒙古民族风情与蓬勃向上的发展热潮。自治区妇联副主席寿兰兰：
12: 沉浸式体验新时代中国家庭的幸福生活和文化传承，以家庭小和睦汇聚两国邻里大友好。
13: 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1: 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村民张国立以小家之力带动乡风文明，以实干奋斗践行初心使命，续写着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家风传承的新时代篇章。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的报道。
14: 几天的连续降雨让地里的活耽搁了，眼下张国立正忙着和老伴儿给山葡萄打岔，刺芽被一个一个摘下来，这样山葡萄的产量和质量才能跟上去。山间葡萄架下，阳光洒在他们的脸上，幸福感满满。张国立：
15: 我们已经忙十多天了，今年雨水好，预计产量也不错。
14: 张国立家十一口人，融合汉、蒙古、满三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居共荣共乐的大家庭。作为家里的主心骨，张国立与妻子赵国霞相守相伴，勤俭持家。言传身教下，两个儿子先后光荣参军，儿媳们贤惠孝顺，小院里的日子过得暖意融融。在他们的影响下，马鞍山村形成了民族团结友爱的良好氛围。作为朴实的农民，张国立和老伴儿也是村里家喻户晓的红色讲解员。七年来，老两口始终随来随讲，热忱接待，累计接待各族干部群众20多万人次，团体2000多批次。马鞍山村驻村第一书记吴小亮：
16: 他为我们马鞍山村做了一个榜样，在他的带动下，马鞍山村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好。
0: 8月15号晚，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草原的璀璨夜色中完美收官。多元的潮流音乐与草原的自然风光深度交融，为广大游客和乐迷献上了一场持续半个月的文旅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晓娟的报道。
5: 夜幕降临后，乌拉盖草原清新通透，搭配璀璨的舞台灯光，造就了绝佳的演出氛围。额尔古纳乐队倾情演绎《鸿雁》《莫尼山》等国民草原金曲，尽显草原音乐的辽阔与温柔。额尔古纳乐队主唱呼和：
17: 这次这个乌拉盖草原这个音乐节，我也看到好多这个游客朋友们，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然后我们一起蹦一个草原迪。
5: 歌手莫日根：
18: 我这次呢准备了4首歌，还有一首是全新的一首歌，还没有发布的，很有氛围的一首歌。
5: 本次音乐季活动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是2026年乌拉盖管理区重点打造的标杆文旅 IP。音乐季于8月1号、2号奉上多场高质量音乐演出。8月7号，内蒙古卫视群众音乐节目《歌从草原来》加盟助阵，持续放大草原音乐热度。15号收官之夜，著名歌手庞龙献唱多首国民金曲，引得乐迷集体合唱。歌手庞龙：
19: 音乐节会感觉很辽阔吧，就是一望无际的一个感觉，你会唱的会更开心，所以希望有机会都来内蒙给大家唱歌。
0: 8月15号晚，东北超联赛常规赛第七轮全面打响，8支队伍争夺4强名额，最终呼和浩特队客场0-4不敌大连队，通辽队主场1-1战平延边队。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歌曼张海涛，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20: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消防旗锂产业撬动绿色转型，20,000吨碳酸锂项目赋能100亿产业链。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多伦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景区建设旅游发展深度融合。
1: 中煤芒来2台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1号机组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在镶黄旗，一座依托锂资源打造的新能源产业高地正在快速崛起。从锂矿石到锂电池核心材料，内蒙古赣锋锂业有限公司的落地投产，不仅填补了当地新能源材料产业的空白，更成为撬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西蒙融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王淑荣报道。
3: 来到内蒙古赣锋锂业有限公司生产厂区，整洁有序的现代化车间里，各类大型生产设备正有序运转。从锂云母晶矿到碳酸锂的全流程生产线，正源源不断产出新能源产业的核心原材料。内蒙古赣锋锂业有限公司活法车间主任李亚军：
4: 从原矿，然后是配比一些这个辅料，然后是进行这个粉磨，粉磨完之后就是用我们的压机制成砖，然后把这个砖烧熟之后，再进一步的这个粉磨破碎，做一个固液分离。固液分离分解出来这个硫酸锂的溶液之后，就是去我们司法车间成为我们的这个碳酸锂的产品。
3: 这套绿色生产工艺不仅实现了锂资源的高效提取，更在产能释放后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今年五月正式复产后，六月产量突破900吨，产能利用率100%。企业的生产运行状态也正朝着更高产能的目标稳步推进。在扩产技改建设处，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施法扩产能设备吊装，预计9月底完工。李亚军：
4: 目前我们是在进行一个司法车间的一个成立幅的改造，把产能做起来，大概是能达到这个年产量达到20,000吨的碳酸锂。
3: 在镶黄旗，锂电主导产业聚链成型，新兴增长极强势崛起。依托富集锂资源优势，全旗落地4家锂产业核心企业，成功构建矿山采选、锂盐加工、电芯储能制造全链条产业体系。锂电产业逐步成为拉动镶黄旗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为锡林郭勒盟的绿色能源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近年来，多伦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景区建设、旅游发展深度融合，全面落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筹建全国首家百年光影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并依托基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西蒙融媒记者张吉元、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5: 正值旅游旺季，多伦湖景区内游客如织，热闹非凡。坐落于景区内的百年光影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引来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打卡，成为景区一大亮点。北京游客孙金奎：
6: 主要就是看祖国的发展，经济在不断的快速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非常富足的生活，有精力去感悟以前没法感悟的东西。挺有教育的，跟孩子说说牢记怎么样要爱国。
5: 教育基地共分为5个100民族团结电影文化展区、西部红色电影体验区及流金岁月收音机展区等3个展区，征集了100部反映民族团结的电影胶片、100张展现民族团结的电影海报、100本描绘民族团结的电影脚本、100册反映民族团结的电影杂志、100件拍摄民族团结电影的道具，运用文字、图片、实物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进程。基地于2024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并在此基础上设立多伦县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研学点，已成为多伦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阵地。多伦县百年光影民族团结教育基地解说员严琦：
7: 我们定期会组织一些县里的各中小学，还有各单位， 还有以及一些企业来我们这边做一些红色教育，通过这些系列的活动提高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0: 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报道。8月15号8时，中煤芒来两台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一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机组运行稳定，各项经济环保指标全部达标，正式具备商业运营条件。这个项目2024年5月开工建设。

0: 建设期间相继完成厂用售电、锅炉点火、汽机冲转、首次并网四个一次成功关键节点。8月8号，机组启动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试运期间累计发电量1.044亿千瓦时，平均负荷621.3兆瓦，圆满实现零飞停、零事故、零重大缺陷目标，机组整体保持最佳运行状态。目前2号机组调试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企业将全力冲刺年底双机投产目标，项目投产后可满足内蒙古电网负荷增长需求，助力清洁能源消纳，优化电源结构，为蒙西电网末端提供电源保障，助推锡林郭勒盟经济发展。
1: 新闻融媒记者呼木席勒、任静报道。8月12号，1295次中欧班列从20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标志着该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口岸跨境运输效能实现稳步提升。截至8月11号，20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999列，运送货物283.22万吨。班列数、货运量分别同比增长11.57%、26.74%，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提供了重要支撑。20浩特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出入境铁路口岸。目前，经20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覆盖国内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运输货物结构持续优化，从早期以金属、化工、轻工产品为主，逐步升级为新能源汽车、电子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

0: 七零后的是第一中学党总支，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把党组织战斗堡垒筑在立德树人第一线，学校办学影响力持续提升。西蒙荣媒记者高亚杰、齐达拉图、杨小旭报道。
1: 最近，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党总支开展了一场主题党日活动，为支部党员过政治生日。活动上，大家共同听党课、学理论、听警示教育、筑防线、重温入党誓词、回顾入党初心。过政治生日的党员代表还分享了自己入党以来的心路历程。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党总支书记王晨旭：
2: 以党日练兵平台，督促党员亮身份、勇担当，主动投身课堂教学、学生帮扶、课后服务等工作。
1: 此外，科研先锋项目、校园文化主题活动以及志愿服务等都是党建引领业务发展的重要载体。学校生根同向致远、双路同行、党建育人品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弘扬蒙古马精神贯穿党建、德育、课堂育人全过程，以党建统领师德建设、课堂教学、文明校园、平安校园各项办学业务，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育人双向赋能。王晨旭：
2: 依托特色党建体系，我校党组织获评自治区级荣誉，学校获多项育人品牌称号，形成可复制的育人模式，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1: 同时，依托党员先锋岗、青蓝结队、师德育人等载体，发挥党员骨干带头作用，抓实教研攻坚与青年教师培育，由党组织牵头推动课堂改革，落实全学科思政育人，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持续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以党建引领五育并举，助力学生品德、学业、身心素养全面发展。
3: 近日，征蓝旗秋收工作全面开启，各类农作物陆续进入成熟采收阶段，广袤田野处处呈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新蒙荣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梁佳、清柏报道。
4: 黑城子示范区沙质土壤优良，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夏季气候凉爽，是征蓝旗冷凉蔬菜核心种植区。娃娃菜种植基地里，作物长势喜人，菜叶翠绿，菜心紧实。工作人员在田间忙着整理装袋，一箱箱新鲜娃娃菜整齐码放田边。种植户陈小霞：
5: 我们今年种了在黑城种了3500多亩那个娃娃菜，亩产是8000多棵。

0: 活动轮番上演，牛奶湖等网红景点人气爆棚。前七个月，全旗接待游客约105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1.92亿元。西蒙中媒记者任静、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1: 每到周五、周六晚上，清凉一下泰晤士旗消夏宠粉音乐狂欢季精彩开演，乐队演唱、非遗打铁花、火狐展演、烟花秀轮番登场，热闹的活动点亮草原夜晚。网红打卡地牛奶湖热度居高不下，独特的乳白湖面风光吸引京津冀、山西等地游客前来休闲游玩。截止七月末，牛奶湖已累计接待游客2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50万元。北京游客赵轩：
2: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牛奶湖玩，来了以后呢，发现这儿的景色真的特别的漂亮，草原也特别辽阔，心情都变得很好。
1: 同时，自驾游客络绎不绝，各大景区人气旺盛，丰富的文体活动多点开花，有效带动全域文旅市场提质增效。泰晤士旗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乔飞：
3: 下一步将开展2026京蒙暨杯体育赛事邀请赛，并依托每周末开展的清凉一下泰晤士旗消夏宠粉狂欢季活动，持续推动泰旗文旅体市场热度。
4: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1至7月，锡林郭勒盟审批核准备案项目931个，总投资874.5亿元。
0: 8月12号，乌拉盖管理区开展传红守绿、同心同行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30名小学生走进研学教育基地，了解生态保护成效，聆听兵团奋斗故事，体验非遗文化。
4: 近日，西乌中牧庆旗举办第二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全旗7个苏牧镇127名残疾人选手围绕战役刺绣、家政服务、手工艺品3个项目同台比拼。
0: 8月12号，镶黄旗举办第4届马拉钦杯老年人草地高尔夫球比赛，共有40多人参加。这项赛事由15名牧民自发组织筹办，已逐步成为当地极具特色的群众体育活动。
4: 8月13号，镶黄旗人工湿地锦绣杯摄影比赛评审结束。本次比赛设置生态风光、湿地生灵与人文两大类别，共征集作品47幅。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是邀请到一位专业人士做客直播间哈，聊到一个话题。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是锡林郭勒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与艾滋病预防控制科科长姚文江姚科长。这样您先给我们的听众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这样的邀请，您看啊，您的这个主管是两个方面，但是今天我们可能要提到其中一个，关于结核病的这个防治。那说到这儿，首先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结核病，它又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1: 结核病是由结核分子杆菌传染给那个身体引起的疾病。其中这个肺结核是传染性就是危害最大的。占到这个结核病的

0: 85吧，也是对社会危害罪的，就是肺结核和其他结核都有结核分子杆菌，感染引起的传染病。你比如长期抽烟呀、喝酒的人，也可能患上肺结核。肺结核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主要是通过这个呼吸道的飞沫和密切接触来传播。结核分子杆菌可以通过这个病人的呼吸道的分泌物进入到大气中，然后通过呼吸进入到正常人的身体里，从而导致肺结核。当然了，建议这个肺结核的患者要及时的治疗，以减少感染。西蒙呢，这个目前的流行趋势是处于低流行状态，因为我们西蒙在2004年，全蒙13个旗舰市区全部启动了这个免费肺结核的这种政策，就是那个我们现在每个旗舰，过去在叫防疫站，在防疫站和疾控中心治疗，最后随着国家的改革，这个政策的改革，纳入到我们每个地方的县人民医院，成立了专门的结核病门诊。我们当时在2003年、2004年到监测的数据来看，当时一年就广发生的肺结核病人就是达到了就是在治的就1200多的病人左右。但是随着这个项目的这个推进和国家这个优惠政策的一个延续，一直到现在，你比如到2024年、2023年这几年来看，我们的病人数直线下降，现在仅为2004年的那会儿这个后备那几数是200来个病人。这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发病率，低于国家要求的10/52以下。
1: 嗯，
0: 所以我们这都是我们取得的一个成绩吧。
1: 对，那就是还是得益于一个是国家的政策非常好，其次我们当地其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是吧？
0: 对。
1: 啊，那说到这儿，您刚说了，主要是呼吸道的，比如说飞沫呀等等来传染。那么这个主要的途径，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吗？而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哪些场景呢？
0: 结核病其实就是到目前来看啊，就是这个经过这个大量的数据还有各种科研的研究发现，除人的身体除了头发、指甲还有牙齿没有发现这个结核分子杆菌以外，其他的身体各个部位都发现过结核病分子杆菌。所以说就是这个能引起我们机体的各个器官都能发病。当然我刚说了，就是肺结核是主要的，因为肺结核是在肺里，它是西洋菌嘛，它能排出这个细菌来，它会导致我们这个疾病的扩散。所以这个飞沫传播就是这个是肺结核的主要传播途径。那个我们日常当中其实要注意的什么呢？你比如说就是这个我们叫病原学阳性，就是携带这个细菌的人，阳性病排菌的病人，他在咳嗽呀、说话呀、喷嚏呀、大笑呀、饮食时，都有可能向空气中释放这种结核分子杆菌，然后这种飞沫。当然这个细菌因为它小嘛，它这个在空气当中它会停留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以内接触过这些细菌飞沫的人，被有路过的人或接触的人就有可能吸入，可能导致感染。所以这个特别，当然特别是这个免疫力低下呀，你比如老人呀、婴幼儿呀，或者正在服用这个免疫制剂的和激素人群呀，应该避免好这些叫我们叫活动性肺结核病人的接触，还有他这个得了这个排菌病人的这个密切接触者，早跟他们接触，甚至可以要求这个患者吧，一般得了肺结核，他应该自觉戴口罩，尤其去场所呀，或者去哪儿都有。当然了，其他少见的传播途径也有，你比如说母婴传播呀、消化道传播呀、皮肤传播，但这都非常罕见了，因为他这个构不成这个气溶胶或啥的，人们不容易接触到。皮肤接触，你不可能有个病人那儿溃烂了，你拿手摸他呀，这种概率很少，所以这种传播也非常罕见啊。当然了，肺结核还要一般是还要长期规范治疗，才能那个治愈嘛。
1: 对，其实说到这儿，您刚才提到主要是飞沫和气溶胶还不太一样哈，但是呢，我们在这想说就是大家出门的话还是要戴好口罩，尤其是人群密集的时候，是吧？不单单是预防，比如说像结核病这样一些这个疾病，因为它属于飞沫传染，还有其他比如说感冒，是吧？这些都是有效预防的。那么目前就是，其实您刚才也说了，其实我盟的这个整个流行趋势是低流行状态嘛，是吧？而且我们比国家要求还低。

0: 那么其实一说到结核病，我记得好像我们小的时候一听觉得这病还挺严重的，是吧？因为它比较容易传染嘛。那现在那整体比如说在这个我国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它对我们这个公众的威胁，就是健康方面的威胁是怎样的，您给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过去就是从我们过去历史上以来，然后建国以初期那会儿，尤其历史以来，就是当时叫十老九死，痨嘛，肺痨嘛，就是其实说的就是肺结核，这会儿就得了，就十老九死。当然了，现在随着这个经济啊，包括科技的发展，药品的这个研究的快速出来以后，其实我们国家在这个结核病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就是不是个结核病人的这个死亡率降下来了，这个发病率也降下来了。但是我们国家有一个就是咋说呢，我们国家一个就是人口的基数特别大，它的这个虽然就是发病率低，但是我们发病人数多，我们绝对数特别大，在这个国际上以后，实际上我们国家已经在这个在世界的30个高发的，就是高发病的高负担国家，我们其实排在第二或第三，就是这个之间。但一个是比印度低点，有时候比印度尼西亚低点，是这么个情况。因为这个结核病吧，肺结核这个病，我们过去在传染病防治法里头定为丙类传染病，但是随着这个病人数的增多，啊，管理的难度增加，最后把这个丙类传染病提升为乙类传染病，肺结核这么个状况。现在国家这个发病人数在全球是第二或第三的这么个状况。我们西蒙这块发病，它站在第四到第五位上，在传染病的排位里头啊。其实我们西蒙从政府角度，还有我们这个专业人员的角度，包括我们这个老百姓这个配合的这个角度上，治疗也好，管理也好，取得的成绩其实是很大的。其实，
0: 就是总体来说，其实我国现在的这个发病状况，因为基数大，相对来说呢，人数有点多，但是其实我们在控制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是吧？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想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就会问说，这个结核病一般会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它跟这个普通的感冒呀、肺炎等疾病的症状怎么去进行区别呢？
1: 其实肺结核它是一个慢性呼吸道传播疾病，它其实引起的症状主要就是，它其实没有特异性的这个症状，你比如说胆囊炎有个牙痛呀，阑尾炎有个牙痛呀，反跳痛呀，那些它是啥呢，就是症状就有咳嗽、咳痰、咳血、胸痛，一般咳嗽、咳痰，过去是3周，现在检测频率增高以后是咳嗽、咳痰连续2周以上，并且咳痰中带血的人，就高度怀疑肺结核了，要咋说呢？就及时要去我们这个，定就是每个县都有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就我们县人民医院结核病门诊去就诊去。跟这个感冒呀、肺炎相比来说，你比如感冒和这个肺炎，他们一般都起病特别急，病程又短，他有什么咽痛呀、流泪呀、嗅觉解退呀，还有什么呼吸不畅呀、声嘶呀、低热的畏寒呀，他跟这个肺结核这个症状，虽然有就是有类同，就是因为都肺部出现病变了嘛，他肯定是基本差不多的，但是肺结核的症状就是咳嗽、咳痰、痰中带血，这个是他的就是普遍都有这个现象，还有个乏力盗汗，这个也很那啥，就是晚上睡完觉呀，起来是盗汗这个情况啊。因为那肺炎也好，包括这个感冒，他在体检有什么鼻腔黏膜充血呀、水肿呀、有分泌物啊、咽部轻度充血等等这些症状，而结核这个他就是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是特明显。而其他的感冒呀、肺炎这个很明显。另一个是就是你普通感冒也好、肺炎也好，普通的啊，就是它着急就是一般你尤其病毒引起的啥的，你7天呀、14天呀，它就你只要没有并发症啥的，着急都能治愈。而肺结核的治愈很难，如果发了病你排了就你靠治愈是很难的，也一定要就是也有治愈的啊，不是没有，也有，但是很难的，一定要得用。就是最好就是一定用这个药，一定要坚持用6到12个月，有6个月的，也一般性肺结核有6个月，你别结核胸膜炎用12个月，你要是耐药结核那就更复杂了，那就有18个月，有24个月。当然最近国家有研究出几种药来，特效药，它是最短也得6个月，但那个药的价格相当昂贵。
0: 就是说其实它跟这个感冒肺炎它是区别还是挺大的，是吧？

0: 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觉得啊，你怀疑自己是感染了结核病，应该去哪些地方进行检查？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些诊断方法，这个能介绍一下吗？
1: 那个，如果自己怀疑感染了那个肺结核，那就，你就去，刚我其实已经强调了好几遍了，就是你得去你当地的县人民医院的结核病门诊，你挂结核病科。你比我们新华德市的现在西蒙中心医院，传染病区有专门的结核病门诊，你比各个期间都在县人民医院都有那个专门的结核病门诊，去那儿做。做的时候就是一般要求查三个痰，成痰、液痰、即食痰，再拍个胸片，然后再跟大夫根据这些再问一些症状查。看再结合着胸片，结合着这个实验结果，再给你有可能做一些相应的这个检查。你比如说一看你，假如说在诊断期间你高度怀疑结核，他有可能给你做一个 GI port 呀，或者做一个那个培养呀等等的方法，他也给你做，然后进行诊断。
0: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早期诊断对于结核病的治疗是非常关键的，是吧？
1: 对对对，那个结核是越早诊断 越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管理，是控制结核和治愈结核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吧。因为啥呢？尤其是肺结核，它本身自己得了是一个伤害，它得了以后，它会对社会造成一个更大的伤害，所以是就控制这个就是治愈这个肺结核的患者，是减少这个传染病在社会传播的一个主要的，也是重要的一个方法之一。治疗这块就是，咋说呢？就是我们叫，早期联合适量全程规律用药，就是我，达到这个以后，一般性的肺结核治愈率都能达到90%以上。当然了，吃这些药，它要这个抗老药物的时候，有好多好多这个患者在吃的时候。它产生一些药物毒副作用的时候，或者就是它吃到2周呀、2个月呀吃的时候，它症状不明显了，你比如咳嗽没有了、盗汗没有了、乏力没有了，它最后就擅自停药，然后导致这个疾病的进一步进化。如果要是坚持就我刚说的早期联合足量规律，你要是就是全程用到至少6个月的时候，一般治愈率能达到90%到95%以上。你要是吃到一半再停了药以后，如果产生耐药以后，这个会造成家庭巨大的一个伤害的。因为产生耐药以后，你比如说现在用的贝达奎林和德拉马尼、利奈唑胺这些药物的价格，一般家庭真承受不起。光一盒贝达奎林就是你去就是8000多一盒，它的价格特别昂贵。
0: 所以说其实就像您说一定要遵医嘱，那就想问一个问题，说您说你看吃药吃6个月最少是吧，12个月、18个月，那个需要住院吗这期间？
1: 住不住院一定是根据首诊大夫，根据大夫来判断。你比如假如说学生得了，你得了或者老人得了，你这个得的是开放性肺结核，就是传染就排菌的，排的就阳性的，并且是10+以上的，身体有这个比较那个弱的，免疫力又低下，身体又不太好的，这个就需要住院治疗了。因为进行一个及时的调整，也对你病人的一个及时观察。你比如你假如是这个药物副作用大的人，吃完以后敏感体质的人，他也要求必须住院。其实按照传染病防治法，一般这种传染病其实都是要求住院，但是我们咋说呢，我们每个地方它这个是受限吧。你比如传染病区没那么多呀，另一是好多病人他也不住院，他住不住在那住十几天他就待不住了，他就老想出院。其实就是啥，还是根据个体差异还有中医嘱吧，但有些大夫根据的症状和情况来判定标准。
0: 所以说我们一个是要看你的传染，比如说你的传染程度是吧，
1: 对，
0: 另外呢看你自身对这个药物怎么样是吧，还有你自身的状况，然后来看住院住多长时间是吧，但是一定要足量的，然后遵医嘱来吃药。那么刚才你也说了结核病的这个治疗的常用药也介绍了一下，治疗周期一般是至少6个月是吧，12个月、18个月。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这些就是听众来说哈，哪些比较简单有效的这个方法可以来预防结核病呢？
1: 预防这块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你每一个个体就是叫健康第一责任人，就是自己是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就是你必须得掌握这个核心知识吧，就是你得掌握什么是肺结核，什么是结核病， 结核病它的传播途径什么，你掌握这些以后，你比较掌握它的这个传播途径，就飞沫传播为主，你尽量少去这些这个客人，就是这个有病人的跟这个病人排涌病人的接触。还有个典型症状，典型症状就是我们常宣传的，就是咳嗽咳痰两周，痰中带血，或者低热盗汗乏力这些人。还有一个就是啥呢，你得知道这个国家的免费治疗政策，你得掌握。你现在一般性肺结核国家对抗囊药的全部免费，这个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优惠，从2004年一直到现在，国家一直在给我们这个免费政策，这些都掌握。第二个还有个是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不随地吐痰呀、咳嗽呀、打喷嚏时要掩住口鼻呀、清洗手、多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通畅。你比如说，假如说你就是一般家里头，一般你一天咱还得开20分钟到30分钟的通风，这是对家庭，不单是对肺结核，其实对呼吸道传播疾病都是管用的。实际上是最简单的，就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廉价的空气消毒剂，就是我们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空气对流紫外线。这是对人身体又没有伤害，又不用花钱治你开窗通风20分钟到30分钟，每天保持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北方有一个空火场，一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开20分钟或30分钟，家里是会冷的，但我们这个就得咋说的，就是因环境而异了。第三个就是增强免疫力，就是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锻炼，降低感染风险。但是这个说的是都特别这个就是简单，但真正做起来这个确实有难度的。你比如说这个均衡饮食呀、规律作息呀、适度锻炼呀，尤其这个规律作息，你现在咱们说的有人手一部手机，很影响我们睡眠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哎，这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0: 那么好的，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跟姚科长可能就先说这些。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子，结核病这一件事儿，像我属于80后哈，小的时候听这个病挺多，就像您说的这个痨是吧？
1: 对，肺痨。
0: 然后一说就是肺痨，那个有时候演电视就咳血嘛，就是印象还挺深的。就我在，因为我身边很少这样的病人，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病，现在感觉像消失了，但事实上它没有完全消失，它还是有的。只是呢，随着国家大力的投入，就像您说，免费治疗从2004年开始，所以说大家呢对于这个病还是要去了解的，比如说怎么预防啊，然后如果发现一些问题症状有类似的话，一定要及时治疗，早发现早治疗，就希望大家拥有健康的体魄。那么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姚科长做客直播间哈，跟我们大家来介绍到了，也希望通过这样一期节目，让大家对于肺结核这个病有更多了解。那我们今天行程先告一段落，感谢您，
1: 谢谢。
0: 哎，好，再见。
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
3: 人人有责。
4: 爷爷，我的准考证呢？
5: 我没拿。
6: 孩子愿意，他爸也会愿意。
7: 这是爸爸的信号，他曾随爸爸出生入死，除暴安良，直到有一天。

现在是我的警号。